0: 功力，显然当初是经过了特意的开采和挑选的。
1: 是，
0: 所以就是你把它挖开，它沙子就填满，
1: 嗯，
0: 把你要出去的路也填满，
1: 嗯，
0: 掉大石头把你砸死，
1: 哎呦，
0: 然后你就根本出不去了。
1: 是是是是是，嗯，哎，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分享了，以前就是可能有一些墓，它是从刚刚建了不久，然后就一直被盗，一直被盗，
0: 从战国开始一直到现在，
1: 对对，一直到现在啊，
0: 嗯，
1: 就是说明它其实还，挖掘出来或者是保存到现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是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博物馆看一看。那很多的这个文物呢，是因为发现被盗了之后抢救性的发掘，
1: 嗯
0: 啊，现在呢能够出现在我们面前，真的还是非常让人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今天是5月18号世界博物馆日，
0: 嗯，
1: 我觉得我们要珍惜现在博物馆里摆存的一切的文物。
0: 对，
1: 然后他们都是非常具有价值的，
0: 嗯
1: 啊，可以用文字或者是用图片用录像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今天我们在下午的时间呢，
0: 嗯，
1: 也会发送一个这个视频，就是我们去到了湖南省博物馆去看到马王堆出土的一些关于食材方面的一些事情。
0: 当时他们吃的是啥？
1: 哎，西汉时期。
0: 哎，嗯，这个田乐老师去一看说只能看不能吃吗？对方马上说可以吃可以吃，嗯，啊，就相当于是吃了一顿，嗯，到底吃了一些啥。
1: 好，待会儿来讲啊。
2: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7月即可交付，5月金盘特惠9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3: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一位大学毕业生刚毕业没多久，投了好多份简历，参加了好几个大型招聘会，可都是石沉大海，音信全无。万般无奈之下，他想到了心仪已久的某家知名报业集团，于是他决定前去毛遂自荐。好不容易找到了经理的办公室，大学生很礼貌地走进去询问，请问你们这里需要记者吗？经理连看都没看他一眼，摇了摇头说不需要。那编辑呢？我的文字功底是很扎实的。大学生不甘心地继续说道，不，我们这里现在什么空缺也没有。经理都有些不耐烦了，那么你们一定需要这个东西。年轻人说着拿出一块精致的牌子，上面写着额满暂不雇用。经理感到非常诧异，同时也觉得面前的这个小伙子挺有意思的，就索性要了年轻人的简历。经理一看，哎，小伙子的成绩不错嘛，而且老师的评价也很高。经理认真地考虑了一下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请明天到我们公司广告发行部来试试吧。听众朋友，这位青年用自己的幽默和智慧推销了自己，终于打破了僵局，找到了工作。后来他成了那家报业集团最出色的经理，使报纸的日销量从5万份左右提高到了40多万份。是啊，幽默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以幽默和乐观做敲门砖，不愁敲不开成功的大门。
2: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4: 这个路
2: 口，您将遇见

0: 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来打算以青铜的身份跟你们相处，可换来的却是嘲讽。哼，不装了，我嘴强王者，我摊牌了。
0: 每天早上一路领先，能说会唱，在。

0: 问谁在快乐，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快乐吧。周一早上好，谁在好不知道，希望大家都好啊。欢迎大家来到 FM893 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
1: 早上好，我是天乐。今天出门的时候呢，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发彩虹啊、那个蓝天白云的，然后中间隔一道彩虹，我觉得非常非常亮眼啊。大家可以发图片过来看一下
0: 啊。静书同学，静书这个名字非常可爱，它中间有个括弧，静书括弧卖粽子版、老板有哪些粽子啊？
1: 我们这儿有吃粽子专业户啊。
0: 对，我特别喜欢粽子，尤其是那种广西的那种大粽子，长的，中间就一个粽子里面放四个那个咸鸭蛋的那种。就您家有吗？那种、浙江的也可以，我也喜欢。
1: 有的话把链接发一下哈。
0: 是是是。
1: 静书同学说什么呀？他说啥？
0: 他说小天老师今天的衣服真的好老气啊！哈哈哈哈。
1: 我今天是一个纯正的非常有活力版的 polo 衫。
0: 对，人家是 polo 衫。
1: 我很少穿 polo 衫。
0: 什么什么劳伦？
1: 啊？好像也不是。
0: 也不是啊，就是人家那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
1: 这是我爸有一天送我的。你看看我爸的审美是不是很超前？
0: 我就是虽然你确实是只有十七八岁，但是穿上这件衣服呢，现在已经能看到退休的时候是什么精神状态了，好吧？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啊，五十多岁的天乐啊、今天给大家这个限时推送一下，好吧？
1: 三
0: 同学，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
1: 三子来了，说这个楚云老师能不能不要躲在这个显示屏后面，出来出来，
0: 个子不够高，
1: 把板凳挪高一点。
0: 阡陌说堵在地铁上，现在挤得动弹不得。
1: 哦，早上地铁这么拥挤是吧？
0: 是
1: 哦，
0: 这个那让天乐老师给你们介绍介绍，到西汉穿越回西汉做客是个什么感受？
1: 是这样的，上周我跟策策一起，我们去到了博物馆，同时也去到了博物馆和现在的一些这个合作单位啊、一起去看了一下西汉时期，就是辛追夫人家里面都吃一些什么东西。
0: 说辛追夫人贵妇对吧？每天过的日子十分的奢华一天就是宴请她的宾客，
1: 对，
0: 那都吃些啥呢？
1: 哎，当时呢，我们就从出土的文物当中发现了很多的漆盘，有云纹。漆盘有那种带狸猫纹的那种漆盘、然后漆盘上呢就会放一些，比如说可能有一些烤串、只剩下签子的那种烤串、
0: 那个时候他们也吃烤串了，
1: 所以那个时候两千多年前啊，辛追夫人家里面就开始有烧烤了。我们从图片上，从记载的图片上都能看出来，说有一个人在负责专门烤来，就是
0: 专门烤
1: 、有一个炉子，然后他站在面前烤。
0: 是有烟吗？
1: 烟我倒是没
0: 熏到贵重的宾客吗？到时候烤完之后就端上来了，
1: 都有一些烤出来的
0: 什么呀？
1: 从出土的文物当中来看，有牛啊、牛肉
0: 是，
1: 羊肉，有天鹅，那个时候
0: 有天鹅
1: 因为我们这个看到了有天鹅骨架在文这个博物馆当中有天鹅骨架，所以呢，他们当时是可能会吃到一些野味的。现在我们不主张吃野味了，
0: 不主张吃，
1: 对，但是以前他们贵族里面是吃野味的。
0: 他那个天鹅呀，就是你想想看，他都吃了，他也没有记载，他也没有流传下来，就证明肯定是一般，不怎么好吃。皮也就吃啊吃吃吃啊吃，
1: 人家骨头留下来了，看到了呀。
0: 就是当时是吃了之后，就也偷偷的不敢讲嘛。
1: 对，然后当时还有一些鱼，烤出来的鱼也很好吃。有骨鱼啊，固鱼啊，那叫。然后这个反正我们当时都尝了一下，因为他有一个这个专门的一个饮食店嘛，一个烧烤店，就复原了、复刻了当时
0: cosplay了一下
1: 复刻了当时西汉时期的这些烧烤的物件所以呢我们就去尝，一个个的尝。他是用以前出土的一些当时的一些应该叫做香料。
0: 对，是是是
1: 去还原。
0: 其实那个时候香料也已经用的非常的就是丰富了。
1: 西汉时期是没有辣椒的，它主要是以花椒为主。
0: 茱萸，
1: 茱萸，对，还有茱萸，还有姜啊，当时我们就比较常见的一些药材啊什么之类的，把它全部都。
0: 现在老板没有在听，你就说好不好吃吧。
1: 不辣。但是是好吃的、
0: 是好吃的，
1: 它只是不辣而已。不是很辣。
0: 就是我们去了之后呢，也可以像辛追夫人一样，就是在那儿吃一顿当时的，
1: 对，
0: 汉朝的贵族他们吃的东西。
1: 对，
0: 有几道菜啊？
1: 好多道菜呀、我们上了一道，我反正就是一个人，应该是两个人，两个人可以吃撑。可以吃撑。200块钱左右。
0: 200块钱啊、
1: 可以吃撑。
0: 一个人200块钱左右。
1: 两个人。
0: 两个人200块钱左右。
1: 对。
0: 那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蛮高的。
0: 除了烧烤之外还有什么？
1: 当时。有炖菜，汤
0: 菜
1: 里面出土了那种炖的那种藕汤。就是你看到呢，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记载，就是说刚刚出土的时候是能看到里面有藕片的。

0: 那个成分的。
1: 是
0: 后来可能因为一开锅再加上一些摇晃之后呢，它那个纤维就散掉了，
1: 它就变黑了，
0: 是啊，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西汉的那个时候的人吃的也还不错
1: 啊，就已经吃的很好了，
0: 已经吃的很好了，
1: 对，贵族就已经吃的很好了，但一般人可能还是吃点豆子饭啊啥的啊，
0: 对，
1: 基座就是他那还没有凳子吧，
0: 对，
1: 还得跪在那地上吃。
0: 嗯，
1: 我每次看这个西汉的一些小说呀，东汉的小说，我就觉得，我要是穿越回去，我怎么也得从宋朝起手。我跟你说，唐朝也行吧。
0: 对对对，还有羹啊、小米饼啊，都是他们那个时候都吃了的一些东西。
1: 哎，对，是的，好吧，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想要看一下这个完全拷贝了一下西汉的这个餐食的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就。今天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视频的推送，
0: 推
1: 吧，
0: 推送，下午的时候会推送。
1: 嗯，
0: 山野同志说你们真的讲得好认真啊，还去到2000多年前吃烧烤，
1: 它是真实的，我们不是梦到哪儿说哪儿啊，这是真实存在的，好吧？
0: 是是是，因为现在
1: 有这个垫子
0: 复刻了以前的美味，2000多年前的美味。
1: 他说要不你们带点辣椒过去，告诉他们撒点辣椒更好吃，可以，店里是有的，店里只是为了还原，店里没放啊。
0: 就是他的那个系列叫马王堆的那个系列，
1: 对，我们俩听起来特别像喝了二两然后再胡说八道，是吧？是真的，是真的，
0: 是真的。这个他们叫汉方非遗烧烤，
1: 对，
0: 汉方非遗烧烤，它是复刻了当年西汉时期的这个美味啊，可以去感受一下。
1: 有朋友说，那你们讲了这么半天，有抽奖吗？去吃一下？没有，就是纯炫耀，你知道吧？就是炫耀帖你相当于是群发了一个朋友圈。
0: 都听到了是吧？听到就可以了，听到等于吃到啊。
1: 说看到星锥了吗？那
0: 肯
1: 定在博物馆
0: 里。博物馆里面能看见啊。
1: 老罗同学来了，说小朋友学英语，大朋友要学数学，我考考你们，小明10年前10岁，10年后他多少岁？小明10年前10岁，10年后不是20岁吗？
0: 小明10年前10岁，
1: 10年后他是不是20岁？这里还能有坑啊？
0: 为什么呢？小明10年前10岁就代表今年20岁啊？
1: 对啊，就是20岁啊，10年后20岁是不是？
0: 10年后是30岁啊？
1: 是吗？
0: 小明10年前10岁，
1: 十年后
0: 现在就是20岁，是不是？
1: 现在不就是10年后吗？小明10年前10岁，
0: 10年前10岁，这里面有一个那个，我觉得是有一个 bug 的，
1: 有一个时间中轴，
0: 对，
1: 就是现在距离小明，
0: 对，
1: 他不是以现在为基准吗？
0: 他不一定吧，我听上去感觉他不是以现在为基准的，他可能就是以小明10年前10岁，说明他现在20岁，
1: 那就是2026年，10年前小明10岁，
0: 对，
1: 10年后
0: 是2026年的10年后啊。
1: 2026就是2036年，对不对？
0: 对。
1: 那2026减10的就是2016年。2016年的时候他10岁，是吧？
0: 2026年他20岁，2036年他不是30岁。
1: 好难啊！
0: 难吗？我们的小助理已经开始打哈欠了。难吗？
1: 啊！夏小丁说应该是30岁，我的数学比天乐差这么多吗？
0: 好好学英语吧，哈，数学你可以放弃了。英语的话，你可以回复英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报一下名。
1: 你的那个什么，你的口算能力如此之，他10年前是10岁，10年后是30岁吗？你们也这么快吗？
0: 秋风起说，为什么哈姐喜欢在节目当中聊数学题？
1: 我没有喜欢。
0: 你
1: 10年前是10岁，10年后不是20吗？10+10=20啊。
0: 你可以了，算了算了。
1: 真的吗？没有，有跟我同样想法的人请发一过来，我们保证不念名字，好不好？
0: 我严重的怀疑上周我有一天不在的时候，你摩崖花园到底卖了多少钱。
1: 这个我倒知道，这个我倒知道。哎，你们都收到了吗？快点，好评在哪里？我要看。
0: 对，
1: 超好的，好吗？
0: 有没有买了我们的这个摩崖花园的玫瑰这个叫金这叫水吧，就玫瑰精油，叫玫瑰花水，大马士革玫瑰花水。
1: 人家主要是好用啊，天乐老师在这记名字呢，
0: 对对对，
1: 记半天啊。 它是300毫升加300毫升啊，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告诉大家
0: 啊，300毫升加300毫升，额外还赠送30毫升的小样，
1: 嗯，
0: 和一个黑松露的一片黑松露的面膜，
1: 总共的价格是199，
0: 199，原价296的价格，现在是199啊，
1: 是，嗯，大家直接发玫瑰过来好不好？
0: 嗯，回复玫瑰这两个字到我们863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购买了。
1: 是的哈，今天我们也。

0: 是英语在周末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试听课叫试听课吧，不能叫试听课吧，
1: 就叫两小时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
0: 是的，其实它也就是试听课的第一次。大家呢可以直接发英语过来，是8到18岁的孩子，他有很多种对英语的记忆方法。你数学不行是真不行，脑子就是绕不过来，但是英语呢，英语它是就是它确实是有些记忆的东西在里头。你能记住，底子打厚实了，你将来碰到这些单词你看得懂是什么意思，你在做题的时候速度会比别人快很多，
1: 是
0: 你的高级词汇用得好，你的作文的分会比别人提升很多。对吧。数学不行那就是真不行。
1: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从你的实践就能感觉到。安然同学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发，哈姐你没救了。
0: 真的吗？你们都不会这样吗？10年前是10岁，10年后不是20吗？你们不会有这种直接的反应吗？秋风起说，哈姐除了数学是短板之外，语文理解和逻辑学也要提高。真的吗？啊，这道题真的吗？这道题只有我一个人摔倒在这个坑里吗？
1: 这是坑吗？我想问一下，这能称得上是坑吗？
0: 它是坦途是吧？啊，完了，我没救了。那以后只剩下长得好了怎么办啊？
1: 多喷一点玫瑰水在身上好不好？赶紧的，
0: 这个用过的朋友大家已经收到了，赶紧用啊，赶紧用，好评发过来800字以上好不好？我们要听到你们的好评，特别的好。大马士革的玫瑰啊，
1: 哎，我们从陕西的渭南和关中一带种植的大马士革的玫瑰啊，那个时候的啊，那个地方的那个光照足，通风又好。然后呢我们把它就是变成那种蒸馏的那种技术的，
0: 它是低温蒸馏1:1的，没有加任何化学物质的，它是纯植物的，
1: 对，
0: 所以非常的安全，但是保质期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长。
1: 完整的锁住了原生花瓣的精华与天然的芬芳，
0: 它是可以喝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啊，它比较安全啊。
0: 对，
1: 所以呢，可以直接回复“玫瑰”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有2个套餐，你们可以自己来选择一下。
0: 哎，直接发玫瑰过来，一定要冲它的玫瑰花水，现在的价格最便宜，全网比价，一定要冲。
2: 涡轮增压，信息爆炸，893一路领先，2.0T 准备出发。
0: 给大家刷一下新闻，刷新闻之前必须要看看我们阿晴同学的好评。玫瑰水我买了4瓶，给力！我跟你说，你以后再买不到这个价格了。
1: 是的，
0: 就是，如果我们的活动一结束就没有了，好吧？
1: 这个价格在893是独家的，因为额外赠送的那个赠品也是独家的啊。
0: 他说好用呢。华娃说，哈姐，这道题你真的不会吗？你肯定是在制造节目效果。肖梅说，哈姐不应该啊，辅导了小学生的家长都会啊。但是有没有可能我就是没有辅导过小学生呢？我们家3年级以后都是靠自己了啊！
1: 啊，好。
0: 首先来看一下，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于5月19号，也就是明天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来看一下，根据任务的安排啊，神舟23号载人飞船呢将于近期择机发射。5月16号的时候呢，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呢开始向发射区来进行转运。
0: 5月15号呢，英伟达的 CEO。黄仁勋打卡了北京蜜雪冰城，你爱我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
1: 这个大家网上都看见了啊。
0: 选购的是蜜桃四季春啊，迅速走红，品牌迅速上线大佬同款专区置顶单品，饮品的销量环比暴涨近140%，打卡门店销量涨幅超过了90%，不少人专程前往购买，更有顾客一次性购入了30杯打卡跟风。
1: 我那天看到了一个视频，说是黄仁勋先生，他是这样的，他是先喝了北京豆汁儿，然后就问了一句，这是啥呀？然后马上点了蜜雪冰城。
0: 是我这我还挺好奇的，我想去挑战一下北京豆汁儿，我也没有吃过，
1: 我也没吃过。
0: 说那个东西它单独喝非常难喝，像那个馊了的东西，但是如果你配上焦圈，再配上点咸榨菜，那就会有一种奇特的
1: 化学反应，
0: 化学反应啊，进到嘴里之后就会很香甜。
1: 是，继续来关注一下，日前中国银行发布了公告，信用卡专属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将从7月1号开始停止服务。那此前呢，多家银行已经陆续宣布了这个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银行方面表示呢，他们只是将手机端的应用程序进行了整合，让用户更方便的通过一个入口来进入，不会影响客户的使用和体验。业内的专家也认为呢，减少单独的手机应用程序有利于银行降低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将信用卡服务从独立的手机应用程序整合到银行的综合应用程序当中，有利于大家的方便。我觉得这个的确是这样子，不然的话你要安多少个小程序或者是 APP 啊，
0: 是本来那个内存就不多，
1: 对，
0: 不可能都给你们，因为我那边还有一些那个 P 图的那个小程序，那是必须得安的，是吧？
1: 那个 APP 特别多啊。
0: 中国石化自研的爱跑103号

0: 再级燃油正式发布了，它填补了国内高端赛事的用油空白，打破了进口的垄断。这个油品的它比较适配的是赛车极端的工况，动力更强，而且环保，没有而且没有有害添加，还增设了抗静电的配方，兼顾赛事的使用安全，现在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量产。
1: 是的，这个是103号赛级燃油正式发布的消息。再来关注一下16号进行的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的第一回合的正赛当中呢，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吉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得到了冠军，这也是这位车手呢与张雪吉车的赛季的第四个冠军了。
0: 再来看一下北京时间的5月16号凌晨，U17亚洲杯1/4决赛 ，U17国足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连追三球，最终3-1击败了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挺进了本届的赛事四强。
1: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歌手2026最终首发九人的阵容呢，已于这个前两天在湖南卫视的官微进行揭晓了。齐豫、庾澄庆、张碧晨、胡彦斌等老将回归，魏如萱、周兴哲惊喜加盟，还有窦靖童、尤长靖等新生代来亮相，搭配了美国歌手斯纳吉，开启了全新的开麦直播竞演的新赛事。那5月22号开始呢，每周五晚上的19:30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播出，5月16号呢上线先导片。

0: 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就是要上班是吧？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晚上，湘中湘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东部、张家界东部、怀化北部、常德、益阳西部和北部、岳阳西部部分是有暴雨的。
1: 我今天早上问了一下我们家小爱同学，小爱同学告诉我说，你别着急啊，今天这个晴天啊可能会转雨，在早上大概11点左右的样子可能会下雨，朋友们
0: 衣服不要晾出去啊。其他地区呢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湘西北北风2到3级，其他地区南方3到4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呢24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0度，最低气温18到24度。
1: 是的，来看一下长沙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今天长沙市23到31度，有点热，是雷阵雨转中雨啊。
0: 明天22到27度，反正也是热。周三呢22到28度也热，周四23到29度热，礼拜五23到31度热，礼拜六可以23到25度还行。
1: 这周都会有雨，朋友们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啊。
0: 是的，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呢要来挑战一首对于天乐老师来说相对比较，古早的歌曲。
1: 是，但是我也能跟着哼几句。
0: 这首歌是哪一年的？我们看看。
1: 是1998年。
0: 1998年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好人好梦》，
1: 是当年孙悦老师和台正宵老师合唱
0: 的
1: 一首歌曲。
0: 那时候孙悦老师还没有开始跟岳云鹏讲相声嘛，他就唱歌。后来唱歌不是就是讲相声讲的不怎么出圈，他后来就他是唱歌唱的不怎么出圈，后来就讲相声了。孙悦老师。而且孙悦老师就是他不仅就是讲相声，他唱歌的，有时候打篮球，你看到过没有？孙悦老师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艺人。
1: 你昨晚喝了多少啊？在这儿
0: 是不是他们是不是都叫孙悦？你就说是不是都叫孙悦？是不是孙悦老师？
1: 我真是醒了没有？醒了没有？
0: 今天我们要唱《好人好梦》啊，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2: 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3: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2: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 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3: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2: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4: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

0: 大家应该从这个 BGM 可以听出来今天这首歌的重磅级程度了吧。
1: 嗯，
0: 它就是谁唱谁灾难
1: 啊，
0: 而且
1: 有这么难吗？有这么难吗？
0: 非常难。而且这首歌呢，它就是因为很难唱，所以在孙悦老师和这台真香老师唱完这首歌之后，就基本上没有人再翻唱了。
1: 哦，
0: 所以它是一首当时传唱度很高又颇具知名度，但是后来就没有被人想起的歌曲。
1: 是的。
0: 那这种歌曲呢，对于就是我觉得回忆过往的时候它就很有代表性，因为这首歌可能没有人触动你尘封的回忆，
1: 对，
0: 就我们触动了。
1: 大家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在中华户籍库回忆一下好不好。
0: 对。
1: 然后刚才有朋友在说，其实你们看啊，那个你们刚刚说的那个瓦伦丁，他昨天晚上又得了一个冠军。
0: 哦，
1: 瓦伦丁昨天晚上又得到一个冠军，所以他已经拿了五个冠军了。
0: 我的天哪，
1: 一觉睡醒你看看人家拿冠军怎么这么容易？但是他背、背后还是付出了不少。
0: 人家多努力，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人家就在不断的夺冠。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现在想，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羞愧？是不是
1: 特别的羞愧？我现在老歌都唱不好。
0: 你看美国的孩子，在我们中国的孩子睡觉的时候，他们就在学英语，
1: 嗨，
0: 所以他们的英语就特别的好，是不是？还有澳大利亚的孩子、加拿大的孩子，人家也是很努力的。人家那个英文从小就开始练，我们睡觉他们就练英语，我们睡觉他们就练英语，是不是？感受到了吗？是不是得加油？
1: 你也是没话讲了，我觉得。行，
0: 是不是？嗯，这个王笑同学说，你们的节目要怎么才能连线呢？
1: 嗯，
0: 他是每天早上7:30啊，大家可以记好我们的热线号码0731855333893，0731855333。
1: 是的啊，早上7:30，小朋友是可以拨打电话过来的。
0: 是
1: 中华国曲库这个环节，如果想要唱歌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就可以拿到歌词了。宁同学说，今天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点赞了之后，点赞的数据是上升了的。
0: 嗯，
1: 上周有几天呢，点了很多的赞，数字一直都没变呢，
0: 是吧？他居然就是吞了你的赞，我的天哪！
1: 是视频号真的是
0: 太过分了
1: 啊、
0: 抓兔子说，孙悦老师唱歌、说相声、打篮球都不出圈，后来他就改名叫关悦，他就到8:30主持去了，是这么个事儿 啊？是这么个事儿、好的。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啊！直接发我来唱。然后那个咱们四哥今天也唱一唱好不好？他说他收到了我们的那个玫瑰水，带一瓶到办公室用，非常好用。
1: 嗯，
0: 啊，你带这么大一瓶啊？
1: 他带了一个大瓶的到办公室来用，
0: 那不得了了，那不得了了，那个女同事就围着你转了，
1: 哦，
0: 对吧？
1: 四哥也是一个非常精致的这个
0: boy。
1: boy
0: 人家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对吧？有女友、前女友。而且就是结婚有幸福的生活，人家就知道买了大瓶的玫瑰水，拿到办公室去。
1: 嗯，
0: 你田乐老师就拿一瓶小小的藏起来，那女同事怎么会走到你的身边嘛？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玫瑰水？
1: 今天开始不要再用了，好吧？我放在桌上的你不准用啊！
0: 好，大家开开嗓啊，开开嗓，好吧。
1: 好，
0: 今天我们要唱那个《好人好梦》，我们的歌词已经给大家设定好了，
1: 是
0: 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今天很期待各位的表演，因为这首歌呢难度还是蛮大的。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介绍一下本节目互动流程。一进直播间就发天籁之音，2分18秒后开大音量摇下车窗向旁边的车友推荐，3分05秒建造的

时候大喊好听，然后全曲唱完，大概五分钟左右发送评论，甘拜下风。你学废了吗？这里是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0: 把我带走了。
1: 爱的我永远祝福你，好人就有好梦。
2: 我那个地方的声音要上去，你就走你自己就好了。
0: 太难了，跟你唱歌很难走自己的调。
2: 我跟你说，要不是你打扰我的话，我这个刚那段不会错的。
0: 不是，
2: 好丢人好吗？

0: 你。
1: 你说咱俩今天是做啥呢？啊！视频直播间居然有人说我今天进来是为了看评论的，你过分吗？你过分吗？你
2: 好，来看一下评论区啊！看了一下评论区，我们的视频号现在已经开始就是进人，进的特别的快。
1: 是的，大家都是过来看评论的。
2: 你看这位朋友说好人，
1: 来，我们往上拉一拉，
2: 往上拉，
1: 从这儿开始啊！
2: 好好好，
1: 好，首先从老林关车窗了，各位关车窗了啊！
2: 两个很有默契的人，今晚没有办法做好梦了，好人今晚做了个噩梦。
1: 这转音是模仿不来的，你俩算了，你俩是故意升 key 了吗？没有，
2: 咋这么高这么高，怎么回事啊？你可别再唱了，我想上厕所。
1: 配合的真是各不相干，这是高了8个调吗？
2: 哎，鼓掌鼓掌，唱的真好，一到高音就走调。我是来看评论的，我在化妆，听的手抖了，哈哈哈。
1: 怎么可以唱成这样？今天第一次实在忍不住换台了，现在换回来了吗？选这个歌肯定是为了让我们周一上班开心一点的。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那个就是，其实我觉得天乐还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
2: 我
1: 还问他，我说那个地方是这么唱的吗？他还在默默无语，只一个人猛唱。
2: 我因为我知道你教你是教不会的，知道吧？你那个高音自己起那么高，
1: 哎，他就是这么高，
2: 还把我带跑偏了。
1: 他本来就是这么高的，就让我默默的真心为你，一切在无言中，有缘分不用说唱享受，是不是这么唱啊？
2: 行行，你唱不上去你就别唱这么高呗。
1: 霍拉拉说：“哈姐，我就想问问你，我到底应该跟着哪个调开始哼？我真的是觉得无从下嘴，我真的觉得好难啊。”
2: 多比同学说：“这歌没点血气，还真唱不出来，
1: 是吧？
2: 是吧？拼命的跑，天乐拼命的拉。
1: 没有，我没有跑，因为他那个调低一点，我那个调要高一点。
2: 那是孙悦老师，
1: 是不是？”我做一个女生是很不容易的，我要把这个整个天撑起来。
2: 中中说，哈姐真的尽力了，也很敬业，为了稳住节目，唱成这样还坚持唱。
1: 冬日可爱说的什么？
2: 他说，
1: 你这鞠躬尽瘁的唱法，这祝福我都不敢接。是个好人啊，一听这唱腔能做好梦才怪嘞。
2: 趁着还在十分钟以内，
1: 你们赶紧撤回，
2: 不然互联网会让你们黑红，让你们知道黑红也是红。
1: 罗杰说：“哎呀，我的耳朵被污染了。”他其实确实是比较难的，而且尤其是男搭档他不给力的时候，你就没办法。
2: 你看文小双就说了，天乐唱的时候我把音量调大了，哈姐一开口我就只能调小音量了。
1: 哪里有，前面还是唱得很好的，好吧？你们来啊，有人唱吗？
2: 好，发语音信息啊，现在可以发语音信息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有请我们的小助理去帮我拿一下 pad 进来，好不好？我们有请大家看看大家唱的怎么样。
1: 我看今天有一个人唱，然后两个人唱，好，今天只有两个人唱，
2: 哎，怎么回事啊？
1: 就不太行了，你们也不行吗？
2: 你们说的这么欢乐，怎么回
1: 真的？
2: 你们试一下，
1: 就知道是骂人家。我说了，那考上清华才能说清华不行啊。前两天我看一个清华段子特别搞笑，说有一个人那个拍在淘宝上买东西，哦，是北大，在淘宝上买东西，买了东西之后呢，就可能人家没给他发，或者是怎么啊，就问他说，那你能不能再就是再把你的地址给发一次？什么海淀路啊，多少多少号，北京大学。然后呢，淘宝的这个客服一看就。你知道中国人对于清华和北大的那种白月光心情吗？你看，你是北大的呀，我的妈呀，我的这个消费者里面居然还有北大的，哎，兄弟，你是怎么考上的？就是参加高考啊，参加高考，你没考过高考吗？啊，就是高考考上的，你没参加过高考啊？然后，小助那个客服马上就说，是这样的啊。北大这边呢，我们都是不包邮的，好吧？再付20块钱邮费，让你装。我唯一的报复就是我要收邮费。
2: 来，有请我们的导播姐姐来扫个码，扫个码之后呢，我们来听听大家唱的怎么样啊？今天确实唱的朋友不是很多，但是你们试一下啊，就是回复语音信息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一展歌喉了。
1: 这个哇哩哇哩同学说，这首歌实在是因为听你们唱觉得特别辛苦，就别人都根本不敢唱，你知道吗？
2: 哎，其实没这么难的，
1: 对，一点点难而已，反正谁唱谁翻车啊。
2: 真的会谢小姐说，那个你们的那个玫瑰水油性皮肤适合玫瑰水吗？油性皮肤很适合呀，
1: 适合适合适合。

0: 喝的，我就是油性皮肤，
1: 它就是为了夏天的时候那个
0: 让自己清爽的，
1: 对，让自己清爽的。
0: 嗯，
1: 它有好几种，就是紫外线损伤、高温出油，高温出油是摆在第一位的，高温出油、紫外线损伤、空调房干燥、晒后泛红，这是他们的就是镇馆之宝。然后这个东西呢，我们自己也试用了，之前我们试用了一个月，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就拿了它这个样品在试用，我们真的觉得是非常好的。
0: 是，
1: 嗯
0: 啊，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
1: 对，
0: 特别热，特别爱出油的时候，
1: 嗯，
0: 你皮肤要保持清爽干净，
1: 嗯
0: 啊，然后呢，我就觉得补水，尤其是在空调房里面，
1: 是
0: 补水是经常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1: 而且因为它这个喷头是经过了一万次的测试之后，它这个喷头的效果特别好，它喷在脸上之后是那种绵密的细水珠，就不存在说你还要拿手去抹它呀或者什么，你就喷完之后马上就被吸收了。
0: 嗯，
1: 所以它放在办公室里，如果你们单位的那个空调特别干，这个就真的很好，强推。
0: 直接
1: 如果这个东西不好用的话，贴了以后再也不长头发了，强推。
0: 如果这个东西就是不好用的话，就楚源唱歌就再也唱不上去了。
1: 对我没用，你得说、嗯、如果这个东西再也不好用的话，乐哈哈以后减肥每减一斤重十斤。不要这样说。你怎么连骂人家都不会啊。这个东西如果不好用的话，今天关悦老师的手提电脑就立马就死机。非常好用，真的很好，而且这个价格是全网最低的，一定要冲一下，直接发玫瑰过来就可以了，好吧？
0: 好，回复玫瑰到我们8893的微信公众号，记得啊、如果是在视频号的朋友，请你们直接点击下方的公文包按键、
1: 嗯、
0: 就可以来进行购买了。我们价格非常划算啊，
1: 199，它有两个300毫升，然后再加一个30毫升的小样、
0: 嗯、
1: 再加一个黑松露的面膜。
0: 哎，我现在赶紧来喷一下、嗯、
1: 是你喷吧，我来唱一下。
0: 你还唱啊？
1: 烛光中

0: 不是那英老师吗？这就是那英老师啊。就让我默默的真心为你，这是因为我作为女生我要把那个调撑住。
1: 调小一点，音量调小一点啊。我耳机都要炸了，我跟你说。
0: 来吧，唱一下吧，唱一下吧。
1: 好，来听一听，听一听大家唱怎么样。听一听老林同学第一个啊。
0: 是的。
2: 我和你终于走过风，慢慢的把心靠拢。
0: 哎，今天老林唱的还不错哎。
2: 就让我默默的真心为你，一切在无言中。有缘分不用说，常常走，让感觉一冲不动。
0: 噔噔

0: 他中间那个大气儿喘得这么长啊，就是中间隔这么久才开始。
1: 我说老林还是要经常坚持吃枸杞原浆，他又不高兴。但是唱今天是唱的挺好的，
0: 对，他这个音调啊，包括音准啊，
1: 对，
0: 还有他的那个歌声的这个，
1: 而且他那
0: 音色呀，
1: 他
0: 都
1: 的
0: 很
1: 那个
0: 到位。
1: 假声也用得很好。前两天我还看陈奕迅在网上教大家怎么唱歌，陈奕迅说：“我不是用嗓子唱歌的，我是用胸腔唱歌的，把那胸腔打开。”哦，有一个驾校叫楚原驾校是吧？我早就知道了
0: 啊，是吗？
1: 对，就是我开的呀。
0: 八爷说：“哈姐，这是你的驾校吗？”
1: 我的。这边有楚原驾校，还有乐哈哈超市，都是我的。
0: 哦，对，
1: 你们不要得罪我，我可是很有财力的。
0: 我跟你讲，我也有很多产业的，我跟你们说。
1: 你有什么产业啊？
0: 天乐卡通网，你们去超市里面买买过给孩子没有啊？
1: 没有，是不是三无产品啊？是开玩笑，开玩笑。如果有这个商家在听的话，非常抱歉啊，没有没有。
0: 来，知同学，我们听一下啊，来，

0: 这个唱怎么样？
1: 这个唱的很好，
0: 是吧？
1: 对，但是我觉得他那个气势没有上来。
0: 气势，
1: 对，我唱的就很有气势。
0: 你相当有气势，我跟你说。
1: 我唱的就
0: 气势方刚的，嗯，血气方刚的，
1: 有一种吵架你吵不赢的感觉。他没有，对不对？他很温柔啊，很温柔、哦、这应该是能做个好梦的。
0: 是、
1: 嗯、
0: 好，来看一下还有没有朋友、嗯、启运同学来了啊，我们听一下啊。来嗯，
2: 尽管这夜色朦胧，
0: 哎呦，好有故事感，你发现没有？嗯，
2: 也知道何去何从。
1: 费玉清老师。

0: 哎，我觉得它气息很连贯的。
1: 是，而且它中间那个低一点，是不是就是低一点，就是应该要低一点？
0: 因为它男生和女生的调是有点不一样的。
1: 所以你说了吧，我那个是要撑上去的。就让我默默的真心为你，是不是？
0: 有没有可能是撑不上去？其实不必要强撑。
1: 听一下张老板啊，今天最后一位了，好吧？还有很多朋友拿了歌词，但是都还没有演唱，我们就不等了啊。
0: 是是是啊，还有，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发语音信息过来，我们听一下，听一下，那个刷新一下，看一下张老板唱怎么样啊？来，
1: 陈波。
2: 我和你走过一道过风，慢慢的把心靠拢，
1: 还唱出哭音了。
2: 就让我默默的真心为你。一切在无言中，有缘分不用说长相守，让感觉与众不同。
0: 怎么样？
1: 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张老板不管唱什么歌都有一种就是第三方的参与感。就是你知道他是过来参与的，你知道他跟原唱就是不搭边儿，是不是？
0: 你终将失去一个粉丝，我跟你说。
1: 我失去了，继我失去老林之后，我又将失去老张，
0: 是
1: 吧？
0: 然后他马上的主题曲，我终于失去了你，
1: 在拥挤的人群中。哎，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杨总，好吧？
0: 我现在正在放陈波啊，正在放陈波，稍等一下。
1: 还有两位，还有两位啊，最后两位。
2: 啊、
1: 哦，他唱的很好哎。
2: 一切在无言中。有缘分不用说长相守，让感谢你。

0: 哎，我觉得他唱的很甜。
1: 嗯，他唱的就是这个歌，他因为调子很高，其实唱的时候是有压力的。我觉得女生在演唱的时候也很难做到这么轻松。
0: 嗯，
1: 他做到了。嗯，
0: 他做到了。
1: 他做到了。
0: 来，我们听听这个杨总是不是？
1: 嗯，杨总来。
2: 尽管这夜色朦胧，也知道何去何从。我和你走过一走过风，
1: 哦，他唱得很好。
2: 慢慢的把心打落。
1: 哦，他唱的其实很好。哎，
0: 他唱的很少，
1: 对，
0: 就是几秒钟，十九秒钟的时间。
1: 对，
0: 嗯，
1: 他就知道要在最好的地方稍微收一下，
0: 因为后面唱不上去。哦，不是，
1: 你像我们就唱完之后就会给大家找很多，对吧，批评你的理由。哎，这个很好，见好就收。张老板说乱唱谁还不会嘞。啊，你是乱唱还不错啊。老林同学过来了，说，老林同学说歌词不熟，唱一句要找一句，所以有点卡。
0: 哦，哎，还好还好，反正你反正音准还是很到位的。
1: 对，音准很到位。
0: 胡夏欣同学，胡夏欣同学发来图片，
1: 天乐餐厅，这是在湖南吗？天乐餐厅，
0: 搞得我好像有很多产业一样。
1: 我们是有产业的人呢，
0: 嗯，
1: 对不对？我们只是不请客而已啊，快乐车族不知道，平时也不给他们发红包，是吧？但是我们是有，还是有，每天在5万平米的大床上醒来。

0: 做什么美梦呢？真的是。
1: 我跟你讲，5万平米的大床，如果半夜要起来上厕所的话，那真的不知道，那可能要快一点，感觉。应该是博尔特才有这个资格睡吧。
2: 咦，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3: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2: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 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3: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2: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4: 孩子学习要提升，家长内心 OS： 别来虚的，要实用，懂的都懂。
3: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让8到18岁孩子彻底解决记单词的困扰，死记硬背，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4: 来最强大脑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学过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3: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了，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5: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0: 有什么要问的还可以接着来问一下。有快乐车族在问说，这个喷雾我在化完妆之后能不能用？当然可以。
1: 是，
0: 就是很多人早上他在皮肤特别干燥的时候，你在用粉的时候会不会就卡住，尤其是鼻翼的这个位置，他那个粉就很难搞，就是把它搞得很鱼贴。
1: 对，
0: 哦，这个时候你就可能会说啊，很难看，你把它擦了再重新上，那你整个妆容就会破坏了。所以其实在上粉之前是要对自己的皮肤进行一些处理的，比方说你的时间比较充裕的话，你可以敷一个水膜，或者是你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湿敷，让你的皮肤它整个状态很好的情况下。当然了，如果你时间更充裕的话，你早上可以起来洗个澡啊，洗完澡之后你在上粉的时候真的是容光焕发。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玫瑰水它有三个用，第一个就是在你护肤的第一步的时候用，第二个是在你这个平常办公室里面或者在家里补水的时候用，就是你可能已经快出油了，
0: 上完妆之后把它喷一下，让你的妆容更加服帖。
1: 然后第三个就是像刚哈姐说的那个，拿晚上的睡觉之前去拿那个面膜纸，然后喷点在上面，作为补水的效果。
0: 桑善说，我就是化妆前用，喷个三五遍。对，是的，那样你的皮肤很清透。
1: 对，
0: 你知道那个就是你化完妆之后，你上了粉之后，你那脸上那个光它是从里面往外透的，好美好美。
1: 我建议四哥啊，就是在每次应该是中午午睡完了起来之后都会用一下，都可以用一下。因为我一般就是午睡完了之后可能有一些是比较容易出油的
0: 啊，对，
1: 出油的时候呢，你稍微拿这个吸油纸啊，这个稍微拍一下之后呢，然后拿玫瑰水去喷一下。
0: 这个关于用吸油纸这个事儿，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就是吸油纸是不能频繁使用的。
1: 对，
0: 如果你的脸部很容易出油，你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用吸油纸稍微沾一下，因为它会破坏你的皮肤的屏障。你用吸油纸用的越多，你的皮肤就越容易出油。但是出油和干它其实是有可能是一起的，就是你的皮肤很干，所以你的皮肤特别容易出油。
1: 对，所以我们就说，就如果说吸完了一定要去补充水分才可以，
0: 或者是你不要老是用吸油纸，你可以戒掉它。
1: 好，桑晒同学也在跟我们说啊，他说就是第一步喷三五遍，补水再锁水。
0: 是，
1: 好，然后感觉四个同学说，感觉今天电梯里大家都能够嗅到我的味道，玫瑰的味道。
0: 不是，都想嗅我，就是都想靠近它闻那个芬芳的味道。
1: 哇，玫瑰的味道。
0: 哥，你真的好好妖娆啊你。好吧，我们给大家刷一下新闻，大家直接发玫瑰过来就可以了，因为价格非常的便宜，如果你喜欢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囤一点货的。
1: 是的，
0: 好吧，
1: 好，
0: 因为它的使用量也是蛮大的。
1: 来关注一下5月16号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广州站的专场招聘活动呢，在广东科技中心掀起了热潮，300家单位携8807个岗位揽才，覆盖了工程机械、 AI、 新能源等领域，现场的推出了艺人创业公司指导啊，与时空间、万星科技等企业高薪纳才。
0: 最近呢，第二届金种子杯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在中南大学开赛，228个项目角逐金奖。本届大赛呢，吸引了全球725所高校24995个项目报名，设7大赛道，对接湖南4×4产业体系。赛事从一次性比赛转为陪伴式成长，获奖项目最高奖项是10万，可获最高100万元的首期投资。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从湖南高速养护工程有限公司了解到，为了进一步提升司乘人员高速公路的通行体验，5月19号到27号啊，注意一下，5月19号到27号每天的7点到18点，湖南 S01啊，宁韶高速狮子山枢纽部分的匝道呢，将进行全封闭的施工。期间呢，所有的车辆是无法通行的，请各位驾驶员提前绕行。绕行建议啊，提前从狮子山枢纽往韶山方向，至韶山收费站掉头之后，再往湘潭、南竹山、G60沪昆高速方向来进行通行。
0: 这个野生蘑菇中毒防治呢，是咱们湖南省今年食品安全的重点工作。2026年湖南省野生蘑菇中毒风险分级地图呢，最近发布了，结合气候趋势和多年监测数据做出了前瞻研判，将常德市鼎城区、湘西州花园县、永州市祁阳市列为高风险地区。那么全省5月进入到了野生蘑菇中毒高发的预警期，多部门将会联动开展精准防控和科普宣教，全力守护大家的生命安全。这个也请大家发到自己的相亲相爱家族群里面
1: 啊。
0: 就是如果是你看常德市鼎城区、湘西州的花园县啊、永州市祁阳市这些，它是高风险地区，也就是这个地方的蘑菇可能长得特 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大家可能也有吃蘑菇的习惯，也会经常去采摘，是吧？你看我们小的时候看到过采蘑菇的小姑娘，然后她去采的路上碰到了大灰狼，最后她用这个蘑菇把大灰狼毒死的这个事情，也可以在家族群里说一说这种经典童话。
1: 嗯，是的。继续来看一下，5月16号，156名菲律宾游客乘包机抵达长沙黄花机场，开启了5天长沙到张家界到湘西州之旅。那这是华天国旅长沙到马尼拉航线的这个首航，也是湖南2026年首条菲律宾入境包机的航线。这个航线的运营呢，到2027年的3月27号，预计引客近20000人次，前3班机票已经售罄了。行程呢，含到了橘子洲、华裔小镇、张家界、湘西州及土家蓝门酒体验。
0: 嗯，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去汉朝做客的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昨天上午呢，湖南省博物馆发布了狸猫学宫教育 IP， 这个 IP 是全国首个博物馆教育者原创展教融合 IP， 源自马王堆汉墓的君姓石狸猫文漆石盘
1: 啊。
0: 现场推出了文物医院、马王堆的奇妙柜啊、六子窥解谜游戏等核心产品，同步发布了这个配套的图书和系列文创，打造了参与式沉浸式的博物馆的教育新生态。今天呢，天乐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自己有兴趣参加了，吃了一顿西汉的这个
1: 非遗烤串，
0: 辛追夫人招待的一顿饭。我们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呢，就有快乐车族提醒我们说，这个不要做梦到哪儿说哪儿啊，是吧？我们是真的去吃了，是吧？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详情的话，今天我们的视频号会发布相关的内容。
1: 对，大家可以多多去了解一下。
0: 嗯
1: 啊，还有包括这个狸猫纹的这个漆盘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啊？君姓石、君姓酒为什么会在漆盘上，都可以继续详细的了解。
0: 对，
1: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5月16号到31号，湖南迎来了这个持续性的强降雨啊，湘北、湘中累计是雨量比较大的，夜间降雨集中，局地雨量较常年偏多2倍，所以呢是比较容易诱发洪涝、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看一下，一直到明天啊，
0: 明天
1: 湘西北局部地区呢可能会有高风险的防范区域，大家多多了解一下。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家公司的公关部招聘一位职员，一番过关斩将后只剩下了五个人。公司通知这五个人聘用谁得由高层会议讨论通过后才能决定。几天后，其中一位应聘者的电子邮箱里收到一封信，信是公司人事部发来的，内容是：经过公司研究决定，你落聘了，但是我们欣赏你的学识气质，因为名额所限，实在是割爱之举，公司以后若有招聘名额，必会优先通知你。你所提交的材料录用电脑存档后，不日将邮件返还于你。另外，为感谢你对本公司的信任，还随信寄去本公司产品的优惠券一份，祝你开心。一位应聘者在收到电子邮件的一刻，知道自己落选了，十分伤心，但又被公司的诚意所感动，于是他花了三分钟时间用电子邮件给那家公司发了一封简短的感谢信。没想到两个星期后，他收到那家公司的电话，说经过高层会议讨论，他已经被正式录用为该公司的职员。到后来他才明白，这是公司的最后一道考题，他能胜出只不过是因为多花了三分钟的时间去感谢。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田乐老师，你被别人小瞧了。
1: 嗯，
0: 这位快乐车族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说，你俩吃的是不是客串？
1: 哎，
0: 客串，哎，人家吃的是串，不是客串，
1: 就是吃的客串。就是那家，他复刻了这个汉方非遗烧烤。
0: 哦，他那个名字叫客串是吧？
1: 对，
0: 我以为他的意思是那个客串，就是你到我节目里来客串一下吧。
1: 哦，
0: 我以为是这个意思。
1: 就是这家啊，就是这家，对对对啊。然后我们也去了省博物馆，去跟专家来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0: 对，到底这个西汉的这个贵族的餐饮，他们有什么讲究？当时的文化到什么程度了？当时的这个关于调料的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当时可以吃的野生动物它又有哪些？那个时候，对吧？在咱们湖南境内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作为食材的？它在这个历史的发展当中真的是相当有说头的。
1: 对，
0: 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呢，今天我们的视频号将会推送天乐老师客串的这一期。
1: 对，
0: 好吧，
1: 客串是确实客串，以前是策策自己住的，
0: 是
1: 就去了。
0: 就是你只要同事，对吧？跟同事相处的好，就跟同事一起吃半片的机会。
1: 对对对对对对，以前是策策一个人吃，这次是我俩一起吃，好不好？
0: 啊，据说吃到撑。
1: 对对对，好撑好撑，而且还。

0: 不错，还比较美味了。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啊，说我们之前那个关于英语的这个线下体验课，两小时的亲子体验课，有没有线上的这个板块？李岩老师已经在回复我们了，说这个六月份啊，六月底的样子会有这个线上的一个小程序啊，会里面会有一些关于记忆

0: 英语的这个记
1: 忆
0: 方
1: 法，或者它不适合这种，它是不是适合那种？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好的，因为你可以快速的解决你的一门学科当中的主要难题，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时间匀出来，对吧？搞数学，
0: 对，
1: 搞物理，搞化学，你就不会总是一头包。
0: 你就高效地完成英语单词的记忆就好了，因为我们今年暑假会有两期这样的特训营的课程，
1: 是
0: 现在你可以带孩子来体验，如果 OK 的话，那你暑期先把名给报上。
1: 对，你先把这个英语啊，它就是五天的时间可以把一整个学期的英文单词全部都记住，肯定是要背单词的，
0: 要背的，
1: 不背单词你的英文绝对不可能突飞猛进的，没有这种可能。
0: 对，
1: 好吧，然后那个这个学海无涯苦作舟，我跟你讲，读书就是苦的，它就是很苦的，没有谁就是开心的读完了他的这个学习生涯。你要取得好的成绩，你就是要吃这个苦，没有办法。只是说有的时候你选用这种方法，你可以让这个苦吃的没有那么苦。
0: 是，你看着有些孩子表面上非常的开心，但实际上他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的
1: 啊。是是是，5月12号新疆阿勒泰的有一名女生，就是因为备考，而且人家的条件还不行，没有个人电脑，趁着当地的一家新开的电竞馆前三天免费费上网的活动，连续多日到店学习，每天的时长超过十几个小时。
0: 你看看人家，到这个新开的电竞馆里面，你这个自己带着电脑去学习，
1: 没有电脑就用人家的电脑，
0: 哦，用人家电脑，
1: 他是就是因为自己没有电脑。
0: 哦，他说这个女生啊，全程不玩游戏，始终在嘈杂的游戏环境当中专注备考。得知她的难处之后呢，这个店主啊，不仅免去了她所有上网的费用，允许她长期免费的到店学习，还将她从18元每小时的双人包间升级到了23元每小时更安静的这种单人包间。店主说到了，只是多出一点电费而已，少占用一台机器并没有损失。
1: 是的，
0: 女孩的专注自律非常难得，自己并不觉得吃亏。
1: 这件小事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但是格外的动人，每个人看到这个事儿的时候都会觉得内心被触动了。一边是困境当中不松懈抵得住诱惑的自律坚持，一边是不图回报心疼努力的温柔成全。这个店主的举动呢，不只是免去了一笔上网费，也是给追梦人一份体面的支撑，是吧？平凡生活的努力和善意永远最能打动人心。我们在节目里曾经说过，一个人要取得最终的胜利，他至少需要5年的努力。你没有看到别人5年的努力，你只看到了最后别人的胜利，这是不够的。
0: 对，就是所有成功人的背后都要有默默付出、咬牙坚持的那种努力。
1: 就不要经常在什么某红书上啊，或者是什么，对吧？里面看到人家说啊，我轻松的就学，没有轻松的，没有不苦的，学习它就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好吧？5月13号，内蒙古锡林浩特月薪一万六招聘放羊工的事件，怎么就能有新进？我才刚知道，我都没有掺和就新进展了。
0: 一万六招聘放羊工的事件新进展，招聘的老板啊，就是说到了，经过初步的这个面试筛选啊，有两对夫妻进入到了试岗的阶段。五一假期呢，他们已经正式上岗
1: 了。啊，我也想有这个工作耶。
0: 这个招聘呢，是面向牧区3万多亩的这个牧场，负责照看3000只羊。企业呢是给出了年薪约20万，包吃包住啊。配备了马和摩托车的这个待遇，
1: 是吧？
0: 且无需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就是你能来就行，你不需要有什么任何的工作经验。因为单位啊、因为单人应聘难以适应这个牧区独居的生活，那招聘方呢仅接受夫妻组合，就是两个人一起，他本来就是要生活在这个地方，
1: 是夫妻双双把羊牧。
0: 对，
1: 你看到没有
0: 啊？
1: 此前大量单人报名者都被拒绝，天乐他就没有这个机会，但是我可以，这个工作全年无休，夏季放羊相对轻松，冬季需要每天2次喂羊，单次耗时超过2个小时，劳动强度是比较大，但是减肥呀。
0: 他有3000只羊需要你喂啊，3000只羊
1: 可以啊，我肯定能从120斤喂到90斤啊。
0: 我觉得你可能每天都会吃烤羊腿啊什么之类的。
1: 不是，我消耗大呀，我就锻炼了身体啊。同时牧区地处偏远，距市区300公里，我就没办法网购了，我的钱都存下来了呀。冬季长达半年，而且气温低至-40度，还存在雨雪天气断网、无手机信号的情况。没关系，我可以把小说下载好呀。哎呀，这个地方真是太赞了！而且夏天牧羊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就是骑着马，在这个一望无际的草原上驰骋？

0: 羊，每个月16000，我来了。这个事儿我怎么现在才知道啊？我真的错失了，我有老公啊，我是两口子可以一起去的。而且
1: 你先回家问问你老公吧，好不好啊？
0: 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哎呀，可能搞国粹的时候邀不到人，其他都还好。是不是？
1: 但是我们说实话，这个你看他背后难道不需要付出很多吗？
0: 是有了劳动者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考验，偏远牧区的孤寂环境，严苛的气候条件，全年无休的工作结构，节奏。但是你就相当于你去度假了嘛？
1: 你零下40度，你去度假哈？冬季长达半年，且气温低至零下40度，你想想你在那儿怎么去生活？你是不是能适应他的那个气候条件？
0: 我就是多穿几件羽绒服嘛，我就出去喂两次羊啊，然后
1: 到时候羊毛都被你薅在身上了。3000多只羊，一半吃了，一半薅了。
0: 哎呀，反正我觉得他特别适合中年人。你知道，就是你像我们做传媒，还是经常需要动脑子的。但是我的脑子也不太好用。今天那个有快乐车组给我们出道数学题，叫做10年前是10岁，10年后是多少岁，对吧？10年后是20岁，被快乐车组广为嘲笑。我觉得像我现在的脑子就很适合去放羊，就不要动脑子。
1: 是，你每天晚上睡觉数羊不？
0: 啊，这个应该是无人机的事儿吧？肯定是无人机数啊。
1: 为什么呀？
0: 我一个一个去数啊，那我数到哪一天啊？这个事儿他没有
1: 我其实想问的是你的睡眠质量怎么样，你数不数羊？你在这给我
0: 是这样啊，
1: 牛头对马嘴。
0: 好吧，是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工作特别适合中年人？
1: 行，
0: 你们在吗？你们都在开晨会了是吧？
1: 9:13已经进入到这个超长会议待机了啊！
0: 是的，已经开始发言了是吗？快快快，告诉我们想要去那里放羊的朋友，大家直接发一过来。
1: 对，然后我们的视频号还看到了，今天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点赞，我们今天点赞次数达到了12000啊！
0: 谢谢大家
1: ，因为以往啊就是只有3000-5000，
0: 哎，是不是
1: 今天到12000了？
0: 我们唱歌的时候点的特别多。
1: 那到底是谁的功劳呢？
0: 献上一首我在放羊的时候肯定会听的歌曲，零下40度，听黄莺莺《卡萨布兰卡》。

0: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1: 今天我们的玫瑰水，还有没入手的朋友吗？快一点，直接发玫瑰过来。我跟你讲，就是每次到了周一的时候，大家就9点钟以后就开晨会了嘛。
2: 嗯，
1: 你不管跟大家聊什么，都没有人搭理你，对吧？这个时候你就说，哎，我们有个东西卖得特别好。如果有人就是发玫瑰过来，就证明就是还有就是开晨会的时候溜号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发玫瑰的人都没有，那就真的没办法了，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2: 你们放心啊，在9点钟之后，我们都不会念名字的啊。
1: 是是，
2: 这个你们互动啊，来互动啊，什么都放开心，没关系，我们都是会某某同学来
1: 了。对，我们主要是想测试一下，如果实在是大家都在认真开晨会的话，我们后面的内容就不讲了，就没什么必要，我们就放歌得了，是吧？就是我跟天乐老师做节目的时候，如果突然插入了一个我们就是卖的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就是想测试一下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后台收听。
2: 对对对，你们不要觉得说我们可能是平常说广告说的特别多，我们
1: 是
2: 在做测试而已，
1: 不是不是，
2: 只是在测试而已。
1: 因为我们每次一提到我们在有什么东西来的时候，就大家热情，非常热情。
2: 哎，你看这人不就来了吗？你看来了吧。来了来了来了啊！回复玫瑰啊，回复玫瑰。
1: 对，我们是300毫升加300毫升，然后还送一个30毫升的小样，再加一个黑松露的面膜，非常非常好，已经有很多朋友收到了。就这个，大家每天早上起来可以先喷一下，然后你可以上完霜之后再喷一下。嗯
2: 嗯、对，另外还有面膜啊，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它的那个黑松露的面膜。我觉得上次我感受一次之后，我觉得不错，它的那个整个的补水效果啊，包括它那个味道啊，以及它的那个面膜的这个服帖程度啊，都还是很棒的。
1: 你看，就真的还是有很多开晨会溜号的朋友来了，好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刚才我们说了养羊啊，没有人赞同我说想去养羊，那我们养鹿，你看怎么样？
2: 哎，26岁的于婷婷。啊，他20岁左右的样子呢，就辞去了他空姐的这样的一个职业，
1: 嗯，
2: 然后呢去返乡创业了，从零起步开始去养梅花鹿，最终呢仅饲养30多头，
1: 最初
2: 仅饲养30多头小鹿，逐步呢扩大了这个鹿场的规模。
1: 为了拓宽销路呢，他试水电商直播，初期直播间人气低迷，还遭遇了网友的质疑和恶意攻击啊，曾经因为负面言论情绪崩溃，但是始终呢坚持创业，当前正值鹿场繁忙期。母鹿产崽，公鹿长那个鹿茸，鹿产品销售进入到旺季。他坚持线上引流，线下诚信经营，凭借产品品质赢得了客户和粉丝的认可。
2: 嗯，
1: 就是万事开头难啊。
2: 对，他立下了目标，要在30岁前将梅花鹿养殖规模扩大到1000多头。
1: 嗯，
2: 未来呢，还想借助互联网，把东北的优质的鹿产品啊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1: 是的，放弃了光鲜的职业，扎根乡土。他呢，用实干打破了偏见，而且

0: 碰到难题的时候也没有说就放弃了，迎难而上，活出了自我价值。
1: 嗯，
0: 当年很早的时候看过那个，你看过那个片子吗？刘晓庆姐姐最早的成名作之一叫做
1: 武则天
0: 两宫垂帘吧，应该是东西太后啊，是吧？两宫垂帘里面就是讲那个慈禧的故事，当中讲到慈禧的老公咸丰帝啊，这个当时就逃到了热河，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啊。中间电影当中有一个桥段，就是那个大臣说啊，今天早上那个梅花鹿的新鲜的鹿血啊，已经给皇上您取来了，你就喝，他就喝下去 啊，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已经不太行了嘛。
1: 嗯，
0: 这个我当时给我幼小的心灵还是带来了一些震撼。
1: 哦，就是你小时候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0: 就记住这个。
1: 哦，天哪！
0: 两宫皇太后吧，那个电影，
1: 嗯，
0: 刘晓庆的。现在提到刘晓庆姐姐，依然会提到这部电影，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喝新鲜的鹿血。
1: 嗯
0: 啊，当时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大补。
1: 啊，是。
0: 嗯，
1: 是。哎呀。
0: 而且还会上火。
1: 那是电影啊，电影。
0: 实际上也是大补，而且上火，
1: 是吧
0: ？你看，其实一个孩子能够从电影当中得到的知识，可能跟家长想象当中它是不一样的。
1: 就我们可能没想到关于这个方面，你记住了，
0: 记住了。最近呢，在福建南平，赖先生说骑行的时候发现前方有一道黑色的物体，他以为是减速带，这个跟我不是一路人吗？
1: 准备压过去了之后才靠近了，才发现它是一条眼镜王蛇。
0: 当初我没有戴眼镜的时候，人家把护栏撞倒了，我也以为是减速带。事后赖先生回放视频发现，这个蛇还扑了一下，目测长两米多，离自己最近的时候只有40厘米。哦，这个还是蛮危险的，因为它是骑行。
1: 它骑行，它不是开车。
0: 对，
1: 骑行。所以提醒大家，进山游玩的时候务必要多加小心，野外骑行的时候它的风险是暗藏的。
0: 他把两米的毒蛇误认为减速带，这个还是有点吓人的。所幸他反应及时，而且应该视力还挺好的。这个事情呢，也给大家敲响了警钟，户外活动的时候还是需要时刻保持警觉，不要想当然的去判断路况，而且面对野生动物呢，保持安全距离就是保护生命。
1: 对，你看到了的时候呢，如果说你真的分辨出来的话，请远离它，
0: 远离它
1: 、你也不要去逗它，你也不要去抓它，也怎么样，是吧？
0: 你跟它分开跑。
1: 对，
0: 它跑东边你跑西边，
1: 是
0: 离得越来越远越好。
1: 没错，
0: 好好，
1: 没错。尽量不要入到它的视线里面去。
0: 对，老罗说，我觉得牧羊的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说，工不工资的其实不在乎，最重要的是损耗扣工资不？我算了一下，一天一只3000只，10%的损耗扣不扣工资？这个很重要。
1: 就是可劲薅嘛，他就是一天薅一只，
0: 一天能吃得了一只啊？一只羊有100来斤呢。
1: 他两个人呢，一对夫妻，
0: 一个人吃。听到老师，就我们节目部有这么多人，
1: 我们
0: 一天能吃掉一只羊吗？
1: 吃不了。
0: 一个人吃50斤。我们是去放羊的还是去大胃王的？我想问。好了，这里有一位叫做的朋友说，哈姐，我开会戴着耳机听你们节目呢。好的，收到。
1: 行，我们就不念你的名字了啊。
0: 对，
1: 你尽情的听吧，好不好？
0: 比心。最后我们来看看七旬老人在买菜的路上被拉去纹眉割眼袋的这个事儿啊。
1: 好，来看一下，河南有一位七旬老人买菜的时候，有一位女子热情搭讪，说要带她去免费的查眼睛。这老人家就信了，结果呢被带到一家美容机构，说这个眼睛干涩容易流泪，把眼袋割了就好了。老人以为是在治病，就花了4000多块钱去做手术，可眼睛的问题呢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儿子就愤怒了，说妈妈已经快80岁了，是为了美吗？整形医院回应说90岁也需要美啊。
0: 你妈妈养了你几十年，你给她消费几千怎么了？不是，你这个是恶人先告状。
1: 真的，
0: 我可以给他消费几千块钱啊，问题是需要在你这儿消费吗？
1: 对啊。
0: 老人儿子质疑，老人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以为是来治眼睛的，根本不知道做的是整形手术。目前呢，濮阳市卫健部门已经介入了调查。对，你这首先你骗人家，
1: 你是以免费查眼为诱饵，诱导七旬老人家做了整形的手术。他整形的手术，他以为是眼睛的手术，
0: 治疗手术，
1: 视力手术。
0: 你骗人家，天打雷劈啊，还有脸说怎么消费个几千块钱怎么了？
1: 对，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你还道德绑架，
0: 真的。
1: 说妈妈快80岁了，你作为儿子来讲啊，快90岁了，你也需要美啊，是不是啊？
0: 对，
1: 主要这个话说的真的很让人气愤。
0: 希望监管部门彻查此事，还老人一个公道，也警示所有从。

0: 业者，医美不是套路，尊重和诚信才是底线。
1: 嗯嗯，你告诉人家嘛，对不
0: 对？
1: 嗯，当然这个你告诉人家，可能人家不在这儿搞了，是确实是，但是你真诚、真实是基本原则。
0: 没错。
1: 嗯，
0: 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跟你讲，时间不等人啊。就是马上说来不来的这个期末考试就要考英语了，
1: 嗯，
0: 是不是？能不能抓紧时间把英语单词记住？
1: 对，
0: 嗯，
1: 直接来回复英语两个字到我们的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参加8到18岁孩子的线下2小时的亲子体验课，
0: 嗯，
1: 来记单词，把单词的记忆掌握了门道之后呢，它的效率才会提高。
0: 是的，今天就到这里了，直接发英语过来，记得填好了这个电话之后要点提交啊，如果不点提交的话它就是没有用的。
1: 嗯，
0: 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做无用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呢，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坐在故宫屋檐下，作者周乾。周乾是故宫博物院的研究馆员，在故宫里工作了很多年，对每一座宫殿、每一块瓦砖都了如指掌。说到故宫，

0: 我们听到过很多说法，比如说故宫有 9999.5 间房，故宫的门字不带勾，这些说法对不对呢？周乾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对那些以讹传讹的误会做了回应，告诉游客故宫怎么逛才不算白去。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书。
1: 电话为晚清时期重要的舶来品，因通信便捷而在当时很快被接受。自光绪27年北京始设电话以来，京城电话安装数量增长迅速。在此期间，部分皇家区域也开通了电话。故宫博物院保存有一部磁石电话机，这是一种挂在墙上的电话机，话机下部的方盒子为电池盒。该墙式电话机的话筒和听筒是分开的，使用时要手拿听筒，把嘴凑到墙上的话筒前说话。这部磁石式电话机很可能是当年安装的六部内线电话之一。光绪32年出生的溥仪，自3岁入宫至18岁出宫，期间几乎未曾踏出紫禁城。1912年清政府被推翻后，依据清室优待条件，溥仪仍可在内廷区域生活，并享受皇帝待遇。溥仪15岁那年，听庄士敦介绍了电话的用途，顿时心生好奇，想要在养心殿安装一部电话。内务府大臣和溥仪的师傅们都前来劝阻，他们认为安上电话了，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祖宗也没有这样干过，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溥仪却觉得宫里的自鸣钟、扬琴、电灯等西洋物件祖制里并无记载，可祖宗不也用了吗？所以安装电话也无妨。其实内务府最担忧的并非冒犯天言，而是害怕溥仪通过电话与外界有更多接触。溥仪先后说服了师父、内务府大臣、生父载沣等人。不久后，北京电话局在养心殿安装了电话，并送来一本电话本。溥仪翻看着电话本，打算利用电话找点乐子。他先后拨通了京剧演员杨小楼、东兴楼范庄、胡适等处的电话，而其中令他印象最深的是给胡适打的电话。溥仪想听听这位学者说话的腔调，便拨通了他的电话号码。通话时，溥仪先让胡适猜猜是谁打来的电话，接着以宣统皇帝的身份邀请胡适进宫做客。关于这件事，胡适在1922年5月17日的日记中也有记载：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开，改约阴历5月初2去看他。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关于故宫有一个流传特别广的说法，故宫有9999间半房子，那半间呢在文渊阁。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故宫到底有多少间房子？我们来听听周乾的解读。
1: 故宫我们说呢也是中华优秀文化的荟萃地，故宫每年的公众呢上千万，比如说2025年故宫博物院的游客人数呢是1870万，这个量实际上是很大的。所以呢我一直在想，我们的公众朋友们来故宫来干什么呢？就是我会注意到有穿公主服格格服打卡的，有来撸猫的，有来赏花的，有来看展览的，有来这个我们说了解古建筑的。那么这些所有的来故宫打卡的公众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对故宫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高度的兴趣。但是呢我另一方面呢，在长期的我们说很多的公众接触，我就注意到好多的问题。比如说故宫有9999间半的房屋，故宫地基啊有7上8下15层砖，太和殿广场

不种树是为了防刺客，这些都是美丽的谎言。其实呢，我们查史料，包括我在书上，我解释一下，这本书我有340篇文献，每篇文献对于古文精确到卷，那么对于书籍精确到页，就是我们说的每句话我都是有证据的啊。那么我来解答这个问题。比如说，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一间房。在古建筑领域，四根立柱围成的空间叫一间房。那么故宫里面有没有呢？很好找，故宫的每个景亭，你们住到没有，我们去参观可以看到很多景亭啊，一个景亭就是标准的一间房。根据史料记载啊，在明永乐年间，故宫的房屋有8350银，银是银联的银。那么呢，我又算了一下，应该是20000多间。康熙时期的这个房屋数量呢，不及永乐年间的1/10。那么我呢要分析，其实我想说呢，紫禁城的最大破坏者就是李自成。1644年明崇祯时期呢，农历4月29日，李自成匆匆忙忙在太和殿以西200米的武英殿登基，逃走，准备逃回他的老家陕北密旨，因为他之前和多尔衮和这个吴三桂在山海关一变时约仗输了。那么逃走之前的话呢，他的手下一个宰相叫牛金星，火烧紫禁城，烧掉了啊，包括太和殿在内，紫禁城70%以上的建筑。所以呢，我们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故宫古建筑70%以上，都是1644年农历5月20日多尔衮从朝阳门进京，1644年农历10月1日，6岁的福临在黄金门登基，年后顺治逐步复建起来的。所以呢，康熙时期呢，它的房屋数量是明永乐时期的1/10，这个说法完全符合史料。然后呢，建国后啊，故宫博物院的职工呢，对这个故宫的房屋数量统计了一下，是8700多间，是上个世纪的末啊。而后，在2012年，我们老院长单霁翔先生上任第一个月，数了数是9371间。所以呢，这些数量都在变，包括现在故宫博物院的数量还在变。为什么呢？在历史上，因为战争与火灾啊，它的数量呢发生或多或少，以及皇帝的个人喜好，是吧？那么现在呢，因为文物保护需要，比如说2016年我们建造了文物医院，是不是这些数量又多了一些？我们现在看到了家具馆，也是近几年我们说呢进行复建的。这些呢使得故宫的数量呢都是变化的，所以呢9999.5间房的说法是不对的。另外一方面呢，我看网上传言说这半间房在文渊阁，文渊阁在哪儿？在文化殿后面，是乾隆时期的啊，为了乾隆皇帝为了藏四库全书，模仿宁波天一阁盖了一座书库啊，下面6间上面1间，哪来的半间房？古建筑领域没有半间房一说呀。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7月即可交付，5月金盘特惠，9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
5: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八九点三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去故宫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那些大门上的匾额。门这个字呢，最后一笔都是不带勾的，午门、太和门、神武门全都不带，这是写错了还是故意这么写的？周谦回答说，这背后其实是古人的防火文化。
1: 今天的太和殿是第五次复建后的样式，今天的太和殿是明永乐十八年初建太和殿、初建奉天殿的一半。因为中国古代建筑呢老着火啊。那么明朝有位画家叫马普，写了一本书叫《檀雾》，里面说了一则事儿，就是

0: 朝有个建筑叫玉蝶殿，就是藏皇帝家谱的殿哈。就是有一次呢，他着火了，大臣皇帝就匆忙逃跑，结果有个大臣发现了玉蝶殿前面一个门叫玉蝶门呢，他这个匾额给烧下了，掉在前面。然后这个大臣一看，这个玉蝶门的门钻有钩，他就想了想，说是不是因为这个门子有钩勾起了火灾？结果这个皇帝竟然信了，这是《明代马普写的唐物》里面的记载的。于是呢，从宋朝以来，就开始形成这种呢规矩，就是凡是建筑呢，我们说呢，这个宫殿建筑它营造的时候，所有的门廊的门子呢，这个门子不带钩。那么呢，还是马普的唐物记载哈，就是在这个朱元璋1368年召见，我们说呢召见明朝，命令一个书法家叫詹希元，让他写南京集贤门的门子的集贤门这个匾额。这个詹希元也很嘚瑟，因为书法写得好，他拿大笔一挥，集贤门，然后勾一下。朱元璋一看就火冒三丈，当场下令对詹希元进行斩首。詹希元到死还不知道是因为这门子带了一道沟啊，这是一个文献记载的。那么宫里面也是，我们去故宫参观啊，看到的午门啊、太和门啊、东华门啊、乾清门啊、神武门都不带，这也是中国古代的防火文化。我们说不光是太和殿、乾清宫、养心殿啊，即使一座普通的宫殿，至少是我看到的啊，以及呢史料上这个显示的，故宫几乎每一座宫殿快要完工的时候，在屋顶正脊的正中，工人师傅呢会提前呢预留一个口子，干嘛呢？啊，放一个盒子，这盒子是木头的，但是太和殿呢它是锡制的，表示高贵，里面呢放5种金属，金银铜铁锡，5种宝石，5种丝绸，5种中药，5种稻谷，24枚铜钱。为什么呢？啊，古人认为，其实我注意到了，我小时候我在农村的时候，我家里盖房子哈，哎，在这个物价大好时候呢，我们工匠会系个红绸子啊，杀只公鸡，然后扔些铜钱，或者把铜钱放梁上，它的含义和宝匣一模一样。太和殿的宝匣呢，确实呢，我们说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如果有人要问你故宫的瓦是什么颜色，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黄色。那有没有其他的颜色呢？中间说有，比如说绿色的瓦。一起来听一下。
1: 那么什么是五行呢？我们说古代的生产力比较落后，古人呢把宇宙的运行规律啊简单的用五种要素表示，这五种要素分别是金木水火土。那么古人又认为每种要素代表一种方位，木代表东方，火代表南方，水代表北方，金代表西方，土代表中央。内金水合，金表示水呢源于西方啊。而后古人又认为不同的方位与色彩对应，比如说啊，南方是红色，北方是黑色，西方是白色，东方是青色，中间是黄色。故宫的建筑布局呢与五行呢完全对应，其中故宫的东部区，也就是我现在的办公区，我现在就在南三所办公，在清代叫阿哥所，在明清时期是皇子的居所。那么我们每个人可以想象，皇子呢犹如春天的草木，对不对啊？茁壮生长，他在五行的方位又居东，所以呢古代的帝王呢非常希望皇子们呢健康成长，所以呢皇子们的居所的屋顶呢都是用绿色的瓦顶，这就是他的这个五行的文化内涵。故宫呢我们说他的营造呢其实呢就是反映了古人的心向信仰。包括紫禁城这个名字，它为什么叫紫禁城？因为古人认为浩瀚的星空中有一颗最为明亮的星，就是北极星啊。因为这个北极信仰，我们说呢皇帝的宫殿才叫紫禁城。那么我们回到四象，那么象是什么呢？是古人认为呢啊，浩瀚的星空中啊，每个方位都有七个星宿，星宿就是星

0: 组成的神兽形状的，但是它是个神啊，神兽形状啊，来进行护卫四个方位。这四个方位呢，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那么故宫的布局呢，完全与它对应啊。我们说三元四象五行七星八卦，这个天象与这个故宫的布局，我们就以四象为例啊。比如说故宫的南大门叫午门，它与这个朱雀对应，因为午门的燕翅楼啊，相当于我们说呢凤凰的两个大翅膀啊，这是象形对应。那么玄武是什么呢？玄武是龟蛇一体的一种神兽造型。那么龟蛇为什么要成为一体呢？因为古人认为呢，乌龟只有雌性没有雄性，蛇呢只有雄性没有雌性，龟蛇缠绕表示阴阳交合。请注意，它这不是表示呢生殖。那么呢，为什么要用龟蛇缠绕呢？因为古人认为呢，太阳从海平面升起，海呢在北面出现，那么太阳一升起呢，表示阴气下去，阳气上升，所以在北边要放我们说呢玄武这个神兽。那么故宫的北门叫神武门，为什么叫神武门呢？因为康熙的名字叫玄烨，也就是说在康熙之前，故宫的北门叫玄武门，从康熙开始改名叫神武门。那么东华门、西华门呢，它也是匹配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在明清时期，我们说呢这个每三年一次有殿试，殿试呢要发榜啊，皇帝宣布状元榜眼探花的名单之后呢，这个金榜呢要贴在天门以东的一个龙棚里面。那么这个龙棚在哪儿呢？在长安左门。那么长安左门呢，明清时期有啊，它叫青龙门。我们说当上这个状元榜眼探花的呢，是吧，就犹如鲤鱼跃龙门啊。在天安门西边啊，今天西单啊旁边呢啊，有长安右门。那么长安右门有什么特点呢？每年秋天的时候啊，皇帝会亲自在这个地方呢审全国的死刑案件，如果说有疑问的发回当地重审，如果没有疑问的要在秋后问斩。所以长安右门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白虎门。青龙门、白虎门呢，其实呢与青龙白虎呢完全对应。它为什么叫白虎门呢？因为很多人认为呢，一旦犯人的名字出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就寓意呢九死一生。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行者在沙漠中走了2天，途中遇到暴风沙，一阵狂沙吹过之后，他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他所有的食物和水都消耗殆尽。正当他快支撑不下去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幢废弃的小屋子。行者不由得欣喜若狂，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了屋子。这是一间不通风的小屋子，里面堆了一些枯朽的木材。然而正当他几乎绝望的时候，往屋角一看，意外地发现了一座抽水机。他兴奋地上前汲水，但任凭他怎么摆弄，

半滴水也没有打出来。他颓然地瘫坐在地，一回身却看见抽水机旁有一个用软木塞堵住瓶口的小瓶子，瓶子上贴了一张泛黄的纸条，纸条上写着：陌生人您好，想喝水吗？你这样做，你必须用水灌入抽水机才能饮水，不要忘了，在你离开前请再把小瓶的水灌满。行者小心翼翼地拔开瓶塞，发现瓶子里果然装满了水，但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很挣扎，他想，我只要把瓶子里的水喝掉，自己就不会渴死，就能活着走出沙漠。但是如果我照着纸条上写的去做，把瓶子里唯一的水倒入抽水机，万一水倒进去了，打不出水来，那我自己不就会渴死在这个地方了吗？要不要冒险？最后，行者决定把瓶子里唯一的水全部灌入看起来破旧不堪的抽水机里，并用颤抖的手开始挤水。过了一会儿，奇迹出现了，水真的涌了出来。行者痛痛快快地喝了个够，并把水壶再次装满水盖上盖，还在原来那张纸条后面接着又加了几句话：朋友，相信我，照着去做吧，这样你和你的后来人都会有水喝，真的是有用的。我们在取得之前要先学会付出。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

华语乐坛三十人三十张专辑，这张上榜的专辑呢，是在83年的时候，宝丽金为邓丽君发行的《淡淡幽情》。但是这张专辑的创意用宋词来谱曲，就已经足以写进华语音乐的历史了。12首歌，散发着淡淡的幽香，邓丽君用她温婉的声线诠释着千年的幽情，这也成为邓丽君最脍炙人口的一张专辑。这是其中的非主打，根据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词所改编《欲说还休》。

80年的夏天，香港的一位企业家邀请邓丽君来演绎一张由唐诗宋词谱曲的专辑，就是这张《淡淡幽情》，花了2年半的时间才完成，这在当时已经算是非常的精耕细作。唱片的作曲者更是不得了，看看名字都有谁：黄沾、刘家昌、古月、翁清溪、谭健常，还有梁鸿志。和《明月几时有》这首主打相比，我倒是觉得翁清溪写的这首《人约黄昏后》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了邓丽君的声音当中那种传统的古典美的质感。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你还记得你看的第一部关于金庸的电视作品是什么吗？我相信很多人第一反应应该是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香港 TVB 出品，黄日华还有汪美玲的主演。虽然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会发现当时的武打效果和拍摄技巧实在是太落后，但是对于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一辈人来说，它不仅是一部剧，而是两代人共同的回忆。在83年的百代唱片就应着这样的一阵《射雕英雄传》的风潮，而为罗文和珍妮出了这张叫做《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的专辑。这是《射雕英雄传》东邪西毒的插曲《桃花开》。

浓厚的80年代的记忆就在这一首歌的时间里回来。这张专辑的封面相信很多人应该还留有印象，罗文和珍妮各取一半的脸庞，拼在一起就有一种奇异的妩媚，并且毫无违和感。听到的是他们的这首合唱《一生有意义》。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华语乐坛影响我们音乐记忆的30个人。在2000年的时候，周杰伦一定不会想到他的名字有一天会和刘文正、凤飞飞这样量级的歌手出现在同一张名单上。那个时候台湾有一个综艺节目叫做《超级新人王》，周杰伦当时去参加节目，写了一首非常奇怪的歌，也因为这首歌把他还有当时填词的方文山签在阿尔法公司。那个时候阿尔法公司的总经理杨俊荣后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回忆说，他对周杰伦的印象就是戴着鸭舌帽，不怎么说话。有一次问他唱片出了多少，于是他杂乱的从满堆东西当中找出了他写的第一首歌，就是那首我们后来听到的单曲《可爱女人》。当时这位经理听完这首歌就对他说，你可以马上做，10月份就可以发片。到了2000年的11月，

周杰伦终于出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而阿尔法公司也因为这张唱片成了一个大公司。这是其中的一首《娘子》。

娘子依旧每日折一只杨柳，在小村外的溪边河口默默地等着我。这首《娘子》是周杰伦自己作的曲，方文山填的词。而周杰伦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的太太昆凌还没有成年，所以也只能够感慨这些在歌里收录的奇怪的缘分。2002年的时候，周杰伦发了第二张专辑，叫做《范特七》，也是这张专辑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那个时候的周杰伦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曾经有华语音乐机构把30年的华语乐坛进行了一次评选，最后选出了影响我们音乐记忆的30个人。在2000年的时候，周杰伦一定不会想到他的名字有一天会和刘文正、凤飞飞这样量级的歌手出现在同一张名单上。在听周杰伦唱《龙卷风》，龙卷风的旋律可以用天马行空来形容。在2000年的时候，这样写歌的人可能也就只有周杰伦了。

十年前的同学聚会，我们是会喝酒的和不会喝酒的各坐一桌，可是十年之后则是结了婚的还有没有结婚的各坐一桌。所以那个时候周杰伦结婚的时候，很多人说他承包了80后的青春，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青春时代的终结。十年的时间改变了太多，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周杰伦刚刚出道，他写的歌很多人听不太懂也不太愿意唱，十几年之后他贵为周董，他的歌也一曲难求。最后我们要听的这首歌《红尘客栈》依然是由周杰伦作曲，老搭档方文山填词。这首歌是源于2007年他的演唱会，他在千里之外之前安排了一小段二胡的演奏，后来把这段旋律写成了一首完整的中国风的歌，就是这首《红尘客栈》。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2: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小伙子进入了一家工厂，跟师傅学习车工。一天，师傅把他叫到跟前说，现在厂里又接了好几个大机械订单，装配机械所需要的铆钉也越来越多了。这样吧，从明天开始，你专门负责这项工作，每天车完10000个铆钉，对你来说这不算多，可以吗？小伙子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几天后，小伙子疲惫不堪地找到师傅说，师傅，您看每天车10000个铆钉的任务实在是太多了，我不可能完成任务。师傅想了想对他说，那这样吧，我不规定你一天必须车完10000个，但你必须在2秒钟的时间里车完1个，这样可以吧？小伙子点点头说，好啊，这样我就没有压力了。师傅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一块手表递给小伙子，那好，从现在开始你就2秒钟车一个，别的什么都不用管，看你一天能车多少个吧。小伙子照着师傅说的干了起来。下班后，他数了数自己车的铆钉，居然超过了10000个，而且自己还不觉得很累。他惊喜地把这事跟师傅说了，师傅笑着对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你一开始就在心里给自己施加了压力，车10000个铆钉实在任务是太重了，所以你干起活来不轻松。如果这样分开去做，不就成了7-8个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了吗？听众朋友，我们常常会被一个很大的目标给吓倒，认为自己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因此往往连尝试一下的兴趣都没有。如果我们能把大目标细分成一个一个自己可以企及的小目标，并且脚踏实地的去做的话，那么大目标看起来就没有那么遥远了，更不会让我们有放弃的念头。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说。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的。

0: 少，提笔就忘字啊。
1: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0: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1: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要拎起一个夏天剩下的时间，只足够原地感受分别。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等的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基姆·罗杰斯是一名资深律师，正当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二战爆发了，他不得不放弃事业，逃到了瑞典。身无分文的他希望能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当秘书，因为他通晓好几国语言，担任这样的工作对他来说绰绰有余。基姆满怀信心地给许多公司写了求职信，可是绝大多数的公司都回信说，因为正在打仗，他们并不缺人。还有一家公司在信中这样说道，我根本不需要任何替我写书信的秘书，即使我需要也不会请你，因为你甚至连瑞典文都不会。看到这封信，基姆气得发疯，他决定也写一封回信，好好挖苦挖苦那个公司的人。但接着他就停下来对自己说，等等等等，我怎么知道人家说的是不对的呢？我学过瑞典文，可那并不是我家乡的语言，也许我确实犯了很多我并不知道的错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想得到一份工作就必须努力学习，这个人可能帮了我一个大忙呢。基姆调整了心态，写了一封回信，您不嫌麻烦的写信给我实在是太感谢了，我并不知道我的信上有许多语法上的错误，我觉得很惭愧也很难过。我现在打算更努力地去学习瑞典文，以改正我的错误。谢谢您帮助我走上改进之路。把信寄出去之后，基姆心里很轻松，他相信这封回信会使自己少一个仇人而多

多一个朋友。但是他没想到的是，这家公司居然又给他写了一封回信，信中邀请他前去工作。听众朋友，用感恩和宽容去化解怒气，你将收获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如莎士比亚所说，不要因为你的敌人而燃起一把怒火，热得烧伤你自己。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出的时间我很想去珍惜，但是能背一遍又一遍那是复原的表现。我也不想再说，因为你也不听，刹那间得到的回复也只是你们不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3: 哎，来了。
4: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4: 妈，我来了。
5: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6: 黄灿烂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5: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着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等的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那年，小平的父亲在邻村做木匠活，经常有一个弯腰驼背的人，在父亲忙活的时候，或站在旁边静静地看，或有一句无一句地搭着话。时间长了，父亲知道这个人叫根友。和主人家结账的那天，根友来了。根友说：“三叔，如果您的钱不紧的话，借给我20块钱好吗？我想给孩子他妈去看看病。”20块钱，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那是父亲辛苦十几天才能挣来的一笔钱。父亲没有犹豫，马上数出20块钱给了根友。根友激动地说：“三叔，我尽快还你，我尽快还你啊！”父亲说：“不着急，给你媳妇看病要紧。”然而一直过了好多年，根友都没有还钱。后来小平长大了，根友的孩子也长大了，再后来根友死了，也还是没有还父亲的20块钱。前年小平回老家，在车上碰到了根友的小儿子，他说什么也要给小平买车票。他说：“姐，你爸爸可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呢。那一年我父亲想给我妈妈去看病，从村东一直借到村西，没有人肯借钱给我们。母亲眼看着奄奄一息了，爸爸没有办法，就向你父亲借了20块钱，结果就是这20块钱救了我母亲的命。那些年我们家里一直很紧，没有钱还你们。等到日子好过了，一晃十几年也过去了，我父亲临死的时候说：‘那20块钱别还了，现在多少个20块钱也报答不了人家木匠的恩情啊，以后的后辈儿孙记住这恩情，像木匠一样想着去帮助别人就行了。’”回去后，小平把路上发生的故事、根友的话都告诉了父亲。父亲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你向大山咳嗽一声，大山总会给你回响的。”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 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2: 市长，
3: 小心，绝不绕路。
4: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5: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6: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5: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3: 微微春光点亮这喧嚣。
4: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5: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6: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7: 没有不会淡的吧。
8: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2: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2: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志明和妻子有一天去妹妹家做客，妹妹拿出了一件白衬衫，因为不小心被钉子勾住，衬衫后背上撕出老大一个口子。妹妹惋惜地说，100多块钱买了件衬衫，才穿了3天就不能再穿了。志明的妻子接过来左看看右看看，说，我拿回去帮你补补看。结果3天后再次看到那件衬衫的时候，志明惊呆了，所有不规则的裂痕和口子全部小心地用细细的白丝线给手工缝合了。那些被白丝线缝合的裂痕呈树枝状，看上去就像北方冬天树枝上的冰花或雾凇一样美极了。为了强调这种效果，妻子特地的还在树枝下用花棉布头拼贴了一个胖乎乎的小雪人和森林小木屋。一件原来撕毁不能穿的衬衫，现在变得比原先那件更完美更独特。志明忍不住赞叹道，太漂亮了，就像艺术品一样。妻子笑着回应说，是啊，补丁原本是一种遗憾，却可以通过巧手匠心让它呈现出一种完美。听众朋友，做你该做的，就像用补丁缝合伤口，并且还要努力在这个伤口上开出最美丽的花朵。生命之所以有意义，就显现在这里。像双目失明的博尔霍斯，像贝多芬，像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为残缺的不完美的生命打了一个最完美的补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呢，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坐在故宫屋檐下》，作者周乾。周乾是故宫博物院的研究馆员，在故宫里工作了很多年，对每一座宫殿、每一块瓦砖都了如指掌。说到故宫，我们听到过很多说法，比如说故宫有 9999.5 间房，故宫的门字不带勾，这些说法对不对呢？周乾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对那些以讹传讹的误会做了回应，告诉游客故宫怎么逛才不算白去。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书。
1: 电话为晚清时期重要的舶来品，因通信便捷而在当时很快被接受。自光绪27年北京始设电话以来，京城电话安装数量增长迅速。在此期间，部分皇家区域也开通了电话。故宫博物院保存有一部磁石电话机，这是一种挂在墙上的电话机，话机下部的方盒子为电池盒。该墙式电话机的话筒和听筒是分开的，使用时要手拿听筒，把嘴凑到墙上的话筒前说话。这部磁石式电话机很可能是当年安装的六部内线电话之一。光绪32年出生的溥仪，自3岁入宫至18岁出宫，期间几乎未曾踏出紫禁城。1912年，清政府被推翻后，依据清室优待条件，溥仪仍可在内廷区域生活，并享受皇帝待遇。溥仪15岁那年，听庄士敦介绍了电话的用途，顿时心生好奇，想要在养心殿安装一部电话。内务府大臣和溥仪的师傅们都前来劝阻，他们认为安上电话了，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祖宗也没有这样干过，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溥仪却觉得宫里的自鸣钟、扬琴、电灯等西洋物件祖制里并无记载，可祖宗不也用了吗？所以安装电话也无妨。其实内务府最担忧的并非冒犯天言，而是害怕溥仪通过电话与外界有更多接触。溥仪先后说服了师父、内务府大臣、生父载沣等人。不久后，北京电话局在养心殿安装了电话，并送来一本电话本。溥仪翻看着电话本，打算利用电话找点乐子。他先后拨通了京剧演员杨小楼、东兴楼范庄、胡适等处的电话，而其中令他印象最深的是给胡适打的电话。溥仪想听听这位学者说话的腔调，便拨通了他的电话号码。通话时，溥仪先让胡适猜猜是谁打来的电话，接着以宣统皇帝的身份邀请胡适进宫做客。关于这件事，胡适在1922年5月17日的日记中也有记载：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开，改约阴历5月初二去看他。
2: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关于故宫有一个流传特别广的说法，故宫有9999间半房子，那半间呢在文渊阁。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故宫到底有多少间房子？我们来听听周乾的解读。
1: 故宫我们说呢也是中华优秀文化的荟萃地，故宫每年的公众呢上千万，比如说2025年故宫博物院的游客人数呢是1870万，这个量实际上是很大的。所以呢我一直在想，我们的公众朋友们来故宫来干什么呢？就是我会注意到

有穿公主服格格服打卡的，有来撸猫的，有来赏花的，有来看展览的，有来这个我们说了解古建筑的。那么这些所有的来故宫打卡的公众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对故宫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地基啊，有七上八下十五层砖，太和殿广场不种树是为了防刺客，这些都是美丽的谎言。其实呢，我们查史料，包括我在书上，我解释一下，这本书我有340篇文献，每篇文献对于古文精确到卷，那么对于书籍精确到页，就是我们说的每句话我都是有证据的啊。那么我来解答这个问题。比如说，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一间房。在古建筑领域，四根立柱围成的空间叫一间房。那么故宫里面有没有呢？很好找，故宫的每个景亭，你们住到没有，我们去参观可以看到很多景亭啊，一个景亭就是标准的一间房。根据史料记载啊，在明永乐年间，故宫的房屋有8350营，营是楹联的营。那么呢，我又算了一下，应该是20000多间。康熙时期的这个房屋数量呢，不及永乐年间的1/10。那么我呢要分析，其实我想说呢，紫禁城的最大破坏者就是李自成。1644年明崇祯时期呢，农历4月29日，李自成匆匆忙忙在太和殿以西200米的武英殿登基，逃走，准备逃回他的老家陕北密旨，因为他之前和多尔衮和这个吴三桂在山海关一辩时约仗输了。那么逃走之前的话呢，他的手下一个宰相叫牛金星，火烧紫禁城，烧掉了啊，包括太和殿在内，紫禁城70%以上的建筑。所以呢，我们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故宫古建筑70%以上，都是1644年农历5月20日多尔衮从朝阳门进京，1644年农历10月1日，6岁的福临在黄金门登基，年号顺治，逐步复建起来的。所以呢，康熙时期呢，他的房屋数量是明永乐时期的1/10，这个说法完全符合史料。然后呢，建国后啊，故宫博物院的职工呢，对这个故宫的房屋数量统计了一下，是8700多间，是上个世纪的末啊。而后，在2012年，我们老院长单霁翔先生上任第一个月，数了数是9371间。所以呢，这些数量都在变，包括现在故宫博物院的数量还在变。为什么呢？在历史上，因为战争与火灾啊，它的数量呢发生或多或少，以及皇帝的个人喜好，是吧？那么现在呢，因为文物保护需要，比如说2016年我们建造了文物医院，是不是这些数量又多了一些？我们现在看到了家具馆，也是近几年我们说呢进行复建的，这些呢使得故宫的数量呢都是变化的。所以呢，9999.5间房的说法是不对的。另外一方面呢，我看网上传言说这半间房在文渊阁，文渊阁在哪儿？在文化殿后面，是乾隆时期的啊，为了乾隆皇帝为了藏《四库全书》，模仿宁波天一阁盖了一座书库啊，下面6间，上面1间，哪来的半间房？古建筑领域没有半间房一说呀。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1: 行吧，我来问。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12: 错。
11: 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5: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
1: 去故宫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那些大门上的匾额，门这个字呢最后一笔都是不带勾的，午门、太和门、神武门全都不带。这是写错了还是故意这么写的？周谦回答说，这背后其实是古人的防火文化。
2: 今天的太和殿是第5次复建后的

0: 样式。今天的太和殿是明永乐十八年初建太和殿、初建奉天殿的一半。因为中国古代建筑呢老着火啊，那么明朝有位画家叫马普，写了一本书叫《檀雾》，里面说了一则事儿，就是宋朝有个建筑叫玉蝶殿，就是藏皇帝家谱的殿哈，就是有一次呢他着火了，大臣皇帝就匆忙逃跑，结果有个大臣发现了玉蝶殿前面一个门叫玉蝶门呢，他这个匾额给烧下了，掉在前面，然后这个大臣一看，这个玉蝶门的门钻有沟，他就想了想，说是不是因为这个门子有沟勾起了火灾，结果这个皇帝竟然信了，这是明代马普写的《檀雾》里面的记载的。于是呢，我们说从宋朝以来就开始形成这种呢规矩，就是凡是建筑呢，我们说呢，这个宫殿建筑它营造的时候，所有的门廊的门子呢，这个门子不带沟。那么呢，还是马普的《檀雾》记载哈，就是在这个朱元璋1368年召见，我们说呢召见明朝，命令一个书法家叫詹希元，让他写南京集贤门的门子的集贤门这个匾额。这个詹希元也很嘚瑟，因为书法写得好，他拿大笔一挥，集贤门，然后勾一下。朱元璋一看就火冒三丈，当场下令对詹希元进行斩首。詹希元到死还不知道是因为这门子带了一道沟啊，这是一个文献记载的。那么宫里面也是，我们去故宫参观啊，看到的午门啊、太和门啊、东华门啊、乾清门啊、神武门都不带，这也是中国古代的防火文化。我们说不光是太和殿、乾清宫、养心殿啊，即使一座普通的宫殿，至少是我看到的啊，以及呢史料上这个显示的，故宫几乎每一座宫殿快要完工的时候，在屋顶正脊的正中，工人师傅呢会提前呢预留一个口子，干嘛呢？啊，放一个盒子，这盒子是木头的，但是太和殿呢它是锡制的，表示高贵，里面呢放五种金属，金银铜铁锡，五种宝石，五种丝绸，五种中药，五种稻谷，24枚铜钱。为什么呢？啊，古人认为，其实我注意到了，我小时候我在农村的时候，我家里盖房子哈，哎，在这个物价大好时候呢，我们工匠会系个红绸子啊，杀只公鸡，然后扔些铜钱，或者把铜钱放梁上，它的含义和宝匣一模一样。太和殿的宝匣呢，确实呢，我们说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

0: 如果有人要问你，故宫的瓦是什么颜色？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黄色。那有没有其他的颜色呢？中间说有，比如说绿色的瓦。一起来听一下。
1: 那么什么是五行呢？我们说古代的生产力比较落后，古人呢把宇宙的运行规律啊，简单的用五种要素表示。这五种要素分别是金、木、水、火、土。那么古人又认为每种要素代表一种方位，木代表东方，火代表南方，水代表北方，金代表西方，土代表中央。内金水合，金表示水呢源于西方啊。而后古人又认为不同的方位与色彩对应，比如说啊，南方是红色，北方是黑色，西方是白色，东方是青色，中间是黄色。故宫的建筑布局呢与五行呢完全对应。其中故宫的东部区，也就是我现在的办公区，我现在就在南三所办公，在清代叫阿哥所，在明清时期是皇子的居所。那么我们每个人可以想象，皇子呢犹如春天的草木，对不对啊？茁壮生长，他在五行的方位又居东，所以呢古代的帝王呢非常希望皇子们呢健康成长，所以呢皇子们的居所的屋顶呢都是用绿色的瓦顶，这就是它的这个五行的文化内涵。故宫呢，我们说它的营造呢，其实呢就是反映了古人的心向信仰。包括紫禁城这个名字，它为什么叫紫禁城？因为古人认为浩瀚的星空中有一颗最为明亮的星，就是北极。

0: 极星啊，因为这个北极信仰，我们说呢，皇帝的宫殿才叫紫禁城。那么我们回到四象，那么象是什么呢？是古人认为呢，啊，浩瀚的星空中，啊，每个方位都有七个星宿，星宿就是星座组成的神兽形状的，但是它是个神啊，神兽形状啊，来进行护卫四个方位。这四个方位呢，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那么故宫的布局呢，完全与它对应啊。我们说三元四象五行七星八卦，这个天象与这个故宫的布局，我们就以四象为例啊。比如说故宫的南大门叫午门，它与这个朱雀对应，因为午门的燕翅楼啊，相当于我们说呢凤凰的两个大翅膀啊，这是象形对应。那么玄武是什么呢？玄武是龟蛇一体的一种神兽造型。那么龟蛇为什么要成为一体呢？因为古人认为呢，乌龟只有雌性没有雄性，蛇呢只有雄性没有雌性，龟蛇缠绕表示阴阳交合。请注意，它这不是表示呢生殖。那么呢，为什么要用龟蛇缠绕呢？因为古人认为呢，太阳从海平面升起，海呢在北面出现，那么太阳一升起呢，表示阴气下去，阳气上升，所以在北边要放我们说呢玄武这个神兽。那么故宫的北门叫神武门，为什么叫神武门呢？因为康熙的名字叫玄烨，也就是说在康熙之前，故宫的北门叫玄武门，从康熙开始改名叫神武门。那么东华门、西华门呢，它也是匹配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在明清时期，我们说呢这个每三年一次有殿试，殿试呢要发榜啊，皇帝宣布状元榜眼探花的名单之后呢，这个金榜呢要贴在天门以东的一个龙棚里面。那么这个龙棚在哪儿呢？在长安左门。那么长安左门呢，明清时期有啊，它叫青龙门。我们说当上这个状元榜眼探花的呢，是吧，就犹如鲤鱼跃龙门啊。在天门西边啊，今天西单啊旁边呢啊，有长安右门。那么长安右门有什么特点呢？每年秋天的时候啊，皇帝会亲自在这个地方呢审全国的死刑案件。如果说有疑问的，发回当地重审；如果没有疑问的，要在秋后问斩。所以长安右门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白虎门。青龙门、白虎门呢，其实呢与青龙白虎呢完全对应。它为什么叫白虎门呢？因为很多人认为呢，一旦犯人的名字出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就寓意呢九死一生。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
1: 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再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9: 早餐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8: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

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在同龄人都有一双健康臂膀的时候，叶超群却患上了先天性残疾，他肌肉萎缩，手腕僵直。贫穷的家境，残缺的双手，让叶超群承受了一个没有玩伴的童年。别人异样的眼光更是让他感到自卑和难过。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叶超群在电视里看到那划出优美弧线的白色小球的时候，他竟然幻想着自己也能自如地挥舞着乒乓球拍打出漂亮的弧线来。然而当他提出要和同学一起玩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和他玩，并且还冷嘲热讽他。可是叶超群不放弃梦想，每周五放学后他都坚持到30公里以外的市区参加训练，不论刮风下雨、酷暑寒冬。因为肌肉萎缩的手不能展平，更使不上劲儿，使得握住球拍这样简单的动作，叶超群都做了100次尝试才勉强成功。超负荷的训练结束后，叶超群的手经常抖得厉害，整条手臂酸痛难忍，有时候连筷子都握不住了。而训练的时候，手腕和手肘更是经常被碰破或扭伤，疼痛难忍。但是叶超群对乒乓球的热爱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战胜了一切，终于在2008年的残奥会乒乓球比赛中，他获得了单打银牌和团体金牌的荣誉，为祖国争了光。叶超群也有脆弱的时候，他坦然自己也曾为别人异样的眼光，为那双不能平缓地舒展开来的手感到失落和绝望。迷茫徘徊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以后，他才逐渐明白，他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但可以凭借努力去改变命运。他坚信别人能做到的，自己也一定能够做到。听众朋友，磨难不是借口，面对他人的成功，你不必问我能行吗，而应该大声地说我能行。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微微晨光
2: 点亮这喧嚣，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

0: 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2: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3: 没有不会的吧。
4: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5: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6: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

0: 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美国著名的潜能开发大师席勒有一句标牌口头禅，他说，任何一个苦难与问题的背后都有一个更大的祝福。他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不仅用于演讲激励他人，也用于激励自己。就连他唯一的才刚刚上小学的女儿也能朗朗上口。有一次席勒正在国外演讲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来自美国的紧急通知，他唯一的女儿发生了意外，已经被送到了医院紧急救治，有可能做手术截去一双小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席勒匆忙结束了演讲，火速赶回美国。然而到达医院之后，他看到的是躺在病床上已经失去小腿的女儿。这个时候席勒突然发现自己的口才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第一次笨拙地不知道怎么去安慰这个热爱运动并且活力十足的小天使。女儿看出了爸爸的心思，她平静地说，爸爸，您不是常说，任何一个苦难与问题的背后，都有一个更大的祝福吗？您不要难过。席勒无奈地说，可是啊，孩子，你的腿。可爱的女儿继续说，爸爸，没关系，我的脚没了，我还有手可以用啊。两年之后，小女孩升入了中学，并且入选垒球队。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她成为了这个联盟有史以来最棒的全垒球王。听众朋友，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注定会有无数的苦涩与心酸，但是只要心中信念依旧，即便是暴风骤雨也不会把我们摧毁。世界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欧里布尔在巴黎举办音乐会演奏的时候，小提琴上的 A 弦突然间断了，但欧里布尔没有停下来，他用另外三根琴弦演奏完了那支曲子。人生也正是如此，如果您的 A 弦突然断了，别忘记，你还有其他三个。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哇嗨乐坛三十人三十张专辑，这张上榜的专辑呢，是在83年的时候，宝丽金为邓丽君发行的《淡淡幽情》。但是这张专辑的创意用宋词来谱曲，就已经足以写进华语音乐的历史了。12首歌，散发着淡淡的幽香，邓丽君用她温婉的声线诠释着千年的幽情，这也成为邓丽君最脍炙人口的一张专辑。这是其中的非主打，根据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词所改编，《欲说还休》。

80年的夏天，香港的一位企业家邀请邓丽君来演绎一张由唐诗宋词谱曲的专辑，就是这张《淡淡幽情》，花了2年半的时间才完成，这在当时已经算是非常的精耕细作。唱片的作曲者更是不得了，看看名字都有谁：黄沾、刘家昌、古月、翁清溪、谭健常，还有梁鸿志。和《明月几时有》这首主打相比，我倒是觉得翁清溪写的这首《人约黄昏后》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了邓丽君的声音当中那种传统的古典美的质感。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你还记得你看的第一部关于金庸的电视作品是什么吗？我相信很多人第一反应应该是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香港 TVB 出品，黄日华还有汪美玲的主演。虽然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会发现当时的武打效果和拍摄技巧实在是太落后，但是对于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一辈人来说，它不仅是一部剧，而是两代人共同的回忆。在83年的百代唱片就应着这样的一阵《射雕英雄传》的风潮，而为罗文和珍妮出了这张叫做《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的专辑。这是《射雕英雄传》东邪西毒的插曲《桃花开》。

浓厚的80年代的记忆就在这一首歌的时间里回来。这张专辑的封面相信很多人应该还留有印象，罗文和珍妮各取一半的脸庞，拼在一起就有一种奇异的妩媚，并且毫无违和感。听到的是他们的这首合唱《一生有意义》。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

0: 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华语乐坛影响我们音乐记忆的30个人，在2000年的时候，周杰伦一定不会想到他的名字有一天会和刘文正、凤飞飞这样量级的歌手出现在同一张名单上。那个时候台湾有一个综艺节目叫做《超级新人王》，周杰伦当时去参加节目，写了一首非常奇怪的歌，也因为这首歌把他还有当时填词的方文山签在阿尔法公司。那个时候阿尔法公司的总经理杨俊荣后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回忆说，他对周杰伦的印象就是戴着鸭舌帽不怎么说话，有一次问他唱片出了多少，于是他杂乱地从满堆东西当中找出了他写的第一首歌，就是那首我们后来听到的单曲《可爱女人》。当时这位经理听完这首歌就对他说，你可以马上做，10月份就可以发片。到了2000年的11月，周杰伦终于出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而阿尔法公司也因为这张唱片成了一个大公司。这是其中的一首《娘子》。

娘子依旧每日折一只杨柳，在小村外的溪边河口默默地等着我。这首《娘子》是周杰伦自己作的曲，方文山填的词。而周杰伦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的太太昆凌还没有成年，所以也只能够感慨这些在歌里收录的奇怪的缘分。2002年的时候，周杰伦发了第二张专辑，叫做《范特七》，也是这张专辑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那个时候的周杰伦还没有成为周董，所以每一张专辑的付出也是拼尽全力，当中的很多歌到现在来听仍然是觉得非常的有味道。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0: 是谁在唱？
1: 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曾经有华语音乐机构把30年的华语乐坛进行了一次评选，最后选出了影响我们音乐记忆的30个人。在2000年的时候，周杰伦一定不会想到他的名字有一天会和刘文正、凤飞飞这样量级的歌手出现在同一张名单上。在听周杰伦唱《龙卷风》，《龙卷风》的旋律可以用天马行空来形容。在2000年的时候，这样写歌的人可能也就只有周杰伦了。

十年前的同学聚会，我们是会喝酒的和不会喝酒的各坐一桌，可是十年之后则是结了婚的还有没有结婚的各坐一桌。所以那个时候周杰伦结婚的时候，很多人说他承包了80后的青春，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青春时代的终结。十年的时间改变了太多，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周杰伦刚刚出道，他写的歌很多人听不太懂也不太愿意唱，十几年之后他贵为周董，他的歌也一曲难求。最后我们要听的这首歌《红尘客栈》依然是由周杰伦作曲，老搭档方文山填词。这首歌是源于2007年他的演唱会，他在千里之外之前安排了一小段二胡的演奏，后来把这段旋律写成了一首完整的中国风的歌，就是这首《红尘客栈》。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托尼很喜欢吃火鸡，可是火鸡很难抓到，稍有一点动静，它就会机警地逃走，连最优秀的猎人也往往对它

0: 无可奈何。于是托尼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把箱子安上了机关，制作成了一个陷阱，只要火机进到箱子里，他就迅速地把进口堵住，火机就成了瓮中之鳖，难以逃出来了。有一天，托尼来到了火机经常出没的地方，他抓来了一把玉米，从箱子外面一路撒下去，一直撒到箱子里面，然后他在箱子盖上系了一根绳子，自己拉着绳子的一端，远远地躲在一旁，耐心地等待火机的到来。他信心百倍地想，我只要把绳子轻轻一拉，箱子盖就会关上，火机就跑不出来了。他幻想着妻子做出的丰盛晚餐，他好像都闻到了火机的香味儿。不一会儿，一群骄傲自大的火鸡果然出现了。火鸡们看到了最喜欢的玉米粒儿，就欢快地啄食起来。托尼满心欢喜，他数了数，啊，有十只火鸡呢，看来今天是要大丰收了。四只火鸡进箱子里了，接着五只、六只、七只。托尼盯着外面的三只火鸡，他想，要是他们也进去了，自己就可以一个星期不用工作了。然而正当托尼想入非非的时候，一只火鸡从箱子里溜了出来，他开始懊恼自己刚才没有拉动绳子，但托尼还是想，再进去一只我就拉绳子。可是又跑出来两只，天哪天哪，又有一只跑出来了。最后，托尼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群火鸡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而箱子里一只火鸡都没有，他的玉米粒儿也一粒儿不剩了。听众朋友，人生总有数不完的诱惑，穷尽自己漫长的一生，我们也不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知足常乐，见好就收，人生才能长遇丰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3: 手机
2: 待机正常，
3: 蓝牙
2: 连接正常，
3: 耳朵
2: 准备就绪，
3: 我的心情。
2: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八九三灵气闪耀组合了。
4: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5: 来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北京时间的17:05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在周一的晚高峰陪伴各位了，我是小天天。
6: Hello， 各位好，我是文静，我们回来了，
5: 回来了，
6: 周一快乐，下班喽。
5: 哎呀，真的是，今天是幸福的周一，
6: 今天是愉快的周一。
5: 哎，周一这一天，大家会做点什么呢？
6: 周一这天，首先打开收音机，必须听着晚高峰下班了。
5: 现在谁还听收音机呀？
6: 哎呦，哎，
5: 现在都是打开短视频，直接看我们 FM89.3的视频号，
6: 收音机这个字
5: 看到我们了。
6: 哎，确实，
5: 你这个词儿让我瞬间回到了15年前。
6: 为了让大家迎接美好的周一，
5: 我的爷爷在听，
6: 爷爷也在听啊，
5: 不是，就是15年前的时候，我爷爷经常、哦、对
6: 也在听、
5: 你比如说，就是晚上就是稍微。就是晚上在这个小区楼底
6: 下呀、啊哦、对对对对对对，
5: 哎，拿一蒲扇
6: 是
5: 啊，听一听，特别有氛围感、啊、
6: 特别有感觉。
5: 哎，是是是，
6: 嗯，我刚才在说呢，
5: 仙姐15年前的时候也在这个，应该有也有也也

0: 经在工作了是吧？
1: 15年前啊，那会儿我还读小学，那说什么呢？
0: 十五年前你是小学啊，这样算起来你成年了吗？好吧，各位，这个今天这个已经到了5月18号了，亲爱的朋友们啊，这个又是美好的一周啊，这个很多小伙伴在微信后台都向我们打招呼啊，我们看看视频号上，
1: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0: 哎呦，视频号也来了很多朋友们啊，大家都点赞点了关注啊，你看看我们点前五名，你看看。发发
1: 啊，敏敏
0: 啊，欣欣、
1: 青青
0: 啊，还有那个
1: 晨
0: 晨啊，对，
1: 还有兰兰，还有大家，谢谢你们点赞啊！
0: 哎，晨晨点点关注啊，晨晨啊，这个晨晨这个特漂亮，你看一个蓝色的
1: 小爱心，
0: 小爱心。
1: 我跟你们讲、
0: 啊，
1: 你们点完关注，加了我们粉丝团之后，你们在我们这看到的是闪闪发光的一个字体，
0: 是就是非常非常光芒万丈。
1: Sherry 他说，我女儿就是自己做了一个收音机耶，
0: 还记得吗？
1: 哇哦，
0: 还记得吗？是什么意思啊？
1: 也就是说
0: 这里边肯定有故事，
1: 有故事，
0: 你再讲一下、哦、不是不记得，可能是没有参与啊。对，
1: 小 A 说，大师兄大师姐你们可回来了
0: 啊，对，
1: 想念吗？
0: 是是、这个、
1: 我们也非常想念，
0: 最近我们补了点气血啊，
1: 哎
0: 对
1: 对对
0: 啊，就为这一天
1: 好好吃了一顿啊，
0: 是是是，
1: 螺蛳粉 啊大猪蹄子呀、哎、
0: 你是通过这种形式补气的啊。对，好了，这个已经立夏一个星期，一个多星期了，亲爱的朋友们、
1: 哎、
0: 天气日渐炎热、
1: 嗯、
0: 我们提醒各位啊，行走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这两天天气有点闷热，
1: 是是是 啊,
0: 啊，是您家开空调了吗？
1: 那必须得开呀，
0: 所以就是
1: 开了一晚上、啊。
0: 记得第一天开空调，一定先开除湿模式2个小时啊，
1: 哎呦，
0: 不然的话里边那些
1: 我真给
0: 病病菌菌的啊啊，我也不指望你的脑子能记得起来。尤其是这样的季节哈、
1: 嗯，
0: 就是比较爱好运动的小伙伴们也得注意了，
1: 哎嗯、
0: 您的皮质醇控制的怎么样？
1: 哎呦，皮质醇这个名字听得特别多
0: 啊、大家可能知道的就是可能运动会使皮质醇升高，
1: 是，
0: 然后你就可能会失眠、
1: 嗯、
0: 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睡不着觉的情况啊、
1: 嗯，
0: 或者是情绪有些波动，
1: 是。
0: 但是事实上，专家说了，皮质醇不是越低越好，
1: 嗯。
0: 哎，
1: 其实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0: 哎，根据这个一位教授啊，一个内分泌科的武教授啊讲啊，就是说这个激素分泌啊需要配合生理的节律，
1: 哎，
0: 应该是该高的时候高，
1: 嗯，
0: 哎，
1: 该
0: 低的时
1: 候 就 低,
0: 候就低，比如说，
1: 嗯，
0: 哎，午夜时分，这个皮质醇应该是降低到最低。
1: 午夜给了长沙，
0: 好，这是静静的一首主打歌啊，咱必须配合的到位啊，怎么样？咱接的还可以吧？
1: 哎哎、你真的很绝、
0: 啊，对对，是的，是的，你想要的就是这样的，对吧？哎。如何科学的去调节皮质醇？哎，这个时候这武教授给了一个回答，
1: 嗯
0: 啊，就是怎么科学调节啊？
1: 怎么调节呀？
0: 哪儿去了啊？在这儿，
1: 在这儿呢 啊
0: 是什么呢？晚上啊，咱们最好是10点半之前入睡。
1: 哎呦
0: 啊，然后你的11点左右，咱们就进入到了一个什么呀？
1: 深度
0: 的睡眠状态，
1: 嗯，
0: 让咱们的身体得到充分的
1: 休
0: 息。休
1: 息，嗯，
0: 这样的话您怎么样啊？您的皮质醇水平就会受到情绪、工作环境多种因素的影响，
1: 是，
0: 所以阈值它也不一样啊。
1: 哦。
0: 啊，
1: 所以根据这个很多的评估啊，它不一定很准确啊、
0: 嗯、
1: 这个，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皮质醇升高了也无所谓，但是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反应给到你，
0: 你得去经常检测一下，
1: 是的
0: 啊、
1: 嗯、
0: 因为提醒大家，但是皮质醇一直很高的话，
1: 哦，
0: 这个确实是影响大家的，甚至说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寿命，
1: 是是
0: 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在有节律的思考啊、
1: 嗯、
0: 或者是适当的放松啊，哎，也是很好的选择、
1: 嗯、
0: 但如果说您经常焦焦虑虑，或者是晚上睡觉老是睡不好的话、
1: 嗯、
0: 您要包括有偶尔运动啊，
1: 嗯，
0: 所以就应该去检测一下皮质醇，
1: 是的、
0: 啊、控制一下、
1: 嗯、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嗯，
0: 好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
1: 来吧，我们来看到今天是18号星期一啊、
0: 嗯、
1: 预计5月18号到19号就是明天，
0: 怎么回事啊，
1: 湖南中北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朋友们啊，
0: 嘿，
1: 哎呦，然后呢，这个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
0: 也就是说
1: 大暴雨，
0: 湘北就是咱们长沙就会涵盖呀，
1: 是呀，是呀、
0: 啊，所以说你看看。咱们这个明天要准备好了、
1: 嗯、
0: 啊，记得带好雨具，
1: 带好雨衣、
0: 啊、能不上班还是尽量的上班吧，还是
1: 穿上你的大套鞋，哎，你们北方叫不叫套鞋啊？
0: 套鞋，我是今天呢，就是说啊，到18岁的今天，我第一次听到套鞋这两个字儿。
1: 哎，应该南方人对套鞋还是非常亲切的，就是那个橡胶皮的那个鞋子呀。
0: 哦，那我们北方就
1: 小时候穿着的，
0: 那我们就叫胶鞋。
1: 哦，胶鞋，
0: 啊
1: 哦、
0: 对、
1: 哎，
0: 胶鞋
1: 啊，胶鞋套鞋。
0: 小时候特别喜欢穿胶鞋，
1: 哎，已经很久没有穿过
0: 了。但是山东啊，它经常那个时候它不下雨，啊，你那个很多时候呢，你就。穿不上，
1: 没时间穿，
0: 你就特别烦、
1: 哦、
0: 啊！对对对，
1: 于是就在厕所的时候拿个桶子接着
0: 啊，
1: 穿上胶鞋一起玩水，
0: 就是、真是这么踩、
1: 哎，
0: 就是这端盆水到了那个小区楼下地下、
1: 嗯、
0: 来踩一踩，这是小朋友的快乐啊！
1: 天哪！
0: 所以提醒大家，这种雨天呢，确实比较适合。

0: 和睡觉的这么一个天气啊、
1: 嗯、
0: 但是呢要注意调节一下啊，你就很多时候很多朋友就是说下雨天的时候精神状态不太好、
1: 嗯、
0: 你的褪黑素在白天就分泌了、
1: 哎
0: 啊、
1: 那不行啊，
0: 因为你雨天它不是乌云多吗、
1: 嗯、
0: 天黑吗，
1: 是啊，
0: 你会有一种错觉吗，
1: 嗯，昏昏欲睡吗，
0: 是吧、
1: 嗯、
0: 啊。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5: 咦，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6: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5: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 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7: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

0: 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2: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3: 0731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4: 精气神，
5: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4: 幽默感，
5: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4: 才华，
5: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4: 胃口，
5: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4: 气质，
5: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6: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7: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18。哎，我真的戴这个耳机不适应哎。
8: 我戴你这耳机也不适应。
7: 哎，这个耳机为什么声音这么小啊？戴上之后。
8: 这耳机声音怎么这么大？你给我弄小一点。
7: 我们俩现在互换耳机了，你知道吗？
8: 是啊，你把我的声音再调小一点，把你声音再调大一点。哎，这样可以了啊。
7: 可是你。
8: 行，可以了，来吧，朋友们。
7: 非常不适应。
8: 我也是。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为什么呢？因为文静今天化了个全妆，也做了个造型，以至于说文静这个头发不能压扁了。我刚跟乐天我们俩商量了一下，把你的这个入耳式高级耳机借给我用一下。
7: 大家不了解，就是我们现在探讨一下耳机，就是我这个耳机呢是耳返式的那种耳机，然后它戴上之后就是全世界都是音乐。
8: 对。
7: 然后我们这个耳机呢，就是一个很一般的耳机。
8: 你相比这个耳机来说，确实是啊，
7: 然后
8: 这分量差了一点、啊。
7: 然后戴时间长了之后，就是在尤其是像我们这个经常做这个声音工作的哈、
8: 嗯、
7: 就是我们一旦换了这个耳机，换了一种声音状态的话，我们就要去适应一下、嗯、
8: 啊，非常不适应。现在可以了、啊、
7: 现在已经适应了，
8: 可以了，
7: 好，
8: 可以了、
7: okay、
8: 你看适应能力就是这么强、啊、
7: 我觉得还要再调大一点。好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认为提前洗漱，我声音换了耳机也这么好听啊、哎、
8: 你真是够了。
7: 你认为提前洗漱能不能让人早睡，或者是分享一下你早睡的
8: 小妙招。
7: 小妙招，
8: 来，这样吧，我们俩先分享一波，你先说你的让自己早睡的小妙招是什么呢？
7: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办法真的是提前上床。
8: 哦，
7: 就
8: 是把自己撞晕是吧？
7: 不是，就是我一般情况下睡，就是因为我就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
8: 嗯、
7: 就是你那个家里头有点动静、
8: 哦、
7: 比如说你开着电视卧室，或者是你看着那个短视频、
8: 嗯、
7: 躺在床上、
8: 嗯、
7: 非常容易入睡。
8: 不是，真太好听了，我明天要把我的那个反送给带出来。
7: 啊，你是说我耳机好听是吗？
8: 啊、是是是、
7: 哦、我以为你是说我的声音好听、
8: 啊、声音好听，声音好听、
7: 啊、是这样
8: 啊。
7: 情商高但是不是特别高。我们讲到就是我这是我的经验、
8: 哦、
7: 就是
8: 你刚说了什么、
7: 你刚刚只是在关注耳机的声音是吗？
8: 对对对对
7: 啊，请你注意力集中一点。
8: 哎，你刚刚说你的这个入睡的这个方式是什么来着？
7: 哎，但是这个耳机真的很影响个人形象啊，在这个视频里面。我刚刚讲入睡的时候，就是要早点上床，
8: 哦，
7: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对。
8: 嗯
7: 啊，潮汐说什么啊？你呢？你
8: 我
7: 对，
8: 我一般睡前
7: 戴一个入耳式耳机。
8: 好了好了，这个收一收啊。
7: 啊，
8: 我其实还算是一个比较晚睡的人啊。
7: 是，
8: 你不用调大我的耳机声音了啊，调大了我的声音。
7: 哦，这个是你的声音吗？
8: 对。
7: 好，嗯。
8: 啊，好，可以。我睡前呢，一般都是怎么样？我家里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小物件，它是一个大自然白噪音的小盒子。
7: 它有音乐吗？
8: 它不是音乐，它是白噪音，它有六轨。
7: 哦哦、
8: 你比如说，第一轨是那个蛐蛐叫，第二轨是那个下雨声。
7: 但是蛐蛐叫是我的闹钟的声音。
8: 你不觉得蛐蛐叫很治愈吗？
7: 啊，
8: 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还有那个青蛙叫。
7: 我觉得是这样，你知道为什么我把蛐蛐叫变成闹钟吗？
8: 啊、
7: 哦，因为我觉得有些不是，因为我觉得有些那个铃声特别特别的让你惊惧。就是让你醒的时候特别不舒服、
8: 哦、天哪，
7: 就是它必须要温柔一点、
8: 哦、
7: 你才醒的时候没有这么、
8: 哎、所以你是听蛐蛐叫你能醒
7: 啊？能醒啊。
8: 我是听蛐蛐叫我能睡着，
7: 我听什么叫我都能醒。就是我这睡眠就
8: 很
7: 浅，
8: 这
7: 很
8: 好笑、哎、
7: 对对对，是。来吧，看看大家留言啊。潮汐说什么了？
8: 他说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发现提前洗漱对我非常管用，以前总是拖得很晚去刷牙洗脸，现在赶成晚饭之后呢没多久就洗漱完毕，洗完那一刻觉得心里面就觉得今天的事情全不结束了，再刷一会儿手机更容易放下。
7: 啊，
8: 我发现戴你这个耳机啊，
7: 啊，
8: 我嘴巴说话都利落了。
7: 好，我们来一期耳。

0: 耳机测评好不好？
1: 好，继续啊。
0: 哎，杜周说了，我觉得呢，早睡的关键点在于早睡啊，早起。
1: 哦，
0: 他说起得早，当然就会困得早。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要设一个早起的闹钟。
1: 哦，
0: 7点、8点、7点、6点、7点、8点都行。
1: 嗯，
0: 给你的这个依次就是哎，根据你的这个睡眠时间来决定，然后一整天呢，都不要睡觉，再困也不要睡觉，晚上一定可以早睡的。
1: 嗯。
0: 但是
1: 可以啊，
0: 这个就有点像倒时差吧。
1: 嗯，对
0: 吧？
1: 啊，饼干他说白天可以多运动或者是脑洞一下，但是呢距离睡觉还有2小时的时候就不要做一些事情了。然后呢不然大脑就会兴奋的睡不着。
0: 哦，
1: 他说对了，晚餐记得吃一些好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哦。哦，
0: 哎，你知道吗，我周末的时候买了一堆那个某利来的那个面包
1: 啊，
0: 什么那个
1: 那
0: 碳水，
1: 哦，
0: 高碳水。但是你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吃点碳水的话呢，可能还真的有助于睡眠。
1: 哎，是哎，
0: 是吧？
1: 嗯，
0: 小小说了，
1: 小说，
0: 虽然说很多人呢都说睡前1-2个小时就不要看手机，
1: 嗯，
0: 但是我是做不到的。
1: 哦，
0: 所以我会选择把门窗关好，制造一个安静黑暗的环境，
1: 嗯，
0: 然后把手机的亮度调到最低看小说。你现在眼睛度数应该有1000度吧？啊，内容不要选择特别刺激的。可以看那种特别喜欢但是百看不厌的内容，而且看着看着呢就会睡着。他跟我一样，
1: 嗯，
0: 我就这样。
1: 哎，我也是
0: 啊。
1: 哎，但是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就是侧着看手机，
0: 是是是，
1: 很容易散光。
0: 哎，我现在觉得呀，
1: 嗯，
0: 我们永远以后不要再换耳机了好吗？真的很不适应。
1: 哦，我真的好喜欢你的耳机哦，好想抢走。
0: 哦，是，
1: 嗯，然后再看汤汤
0: 猫。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以后你再听别的耳机。
1: 就是已经吃过细糠了，对吧？
0: 是回声说了，
1: 嗯，
0: 泡脚很有用。
1: 哦，
0: 哎，这个静静要，
1: 哎，这个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是
1: 不仅是泡脚有用，你要一定要泡带花椒的脚，你的脚会泡得香香的，糯糯的。
0: 我们导播间里面就是花椒小姐在。
1: 这个泡脚有用，放花椒的水更加能够让你排湿，是非常有用的。
0: 是
1: 啊，让你觉得是整个身体都非常放松。
0: 哦，
1: 哎，小新他说，
0: 小新说了，
1: 他这个我也赞同。
0: 那我觉得吧，4件套是很重要的早睡元素，然后呢，有4件哦，他是说就是枕巾、枕套这些。
1: 哦，
0: 然后呢，就是洗洗晒晒呀，晚上睡觉的时候真的会感觉到特别的。异常的舒服是感受到区别的。哎，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哎，是哎，
0: 最近我昨天刷到
1: 了是吗？
0: 对，昨天刷到了一款某朵深睡被。
1: 天哪，我们俩大数据一模一样的。
0: 我真的觉得它好好用，我就下单了。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和乐天我们俩就是平时下了班之后我们俩都不说话的。为什么呢？我们俩全在某音或者是某视频上说话。
0: 你知道有一种交流叫做无声的视频交流吗？
1: 还有一种交流叫做已读不回，但是情感非常好啊，说的就是我们两个。
0: 我从来都不回。
1: 我跟乐天我们俩的这个视频上的交流简直是从早到晚到深夜到下半夜。
0: 对对对，就是我们通过一些视频啊就是来
1: 交
0: 流。
1: 对
0: 啊。这个汤汤汤猫说了，床头放一个薰衣草香包，
1: 哦，
0: 再滴几滴精油在扩香木上。
1: 嗯，
0: 薰衣草的香味呢本身就是放松的作用，闻到这个味道呢身体就知道该睡觉了。
1: 啊，薰衣草本来就有助眠的作用嘛。
0: 是是，
1: 嗯，
0: 我还喜欢闻那个就是那另外一种精油叫什么来着，
1: 就是木调的。
0: 哎，
1: 对
0: 对对，那种，
1: 就是那个某 SPA 店。
0: 是是是，
1: 那个精油
0: 没错没错。
1: 对对 对
0: 啊，特别好闻。
1: 嗯，
0: 海洋好像叫什么，海洋
1: 气息的。啊，对对对，我知道。
0: 辣辣说什么了？
1: 他你们两个快记点小笔记吧。
0: 好嘞，
1: 哎，
0: 好嘞。
1: 啊，那笔记做好了，你说什么呢？他说，
0: 嗯，
1: 第一，睡前半小时不看手机。
0: 哦，
1: 浮躁的时候可以深呼吸。
0: 好，停止，下一条。
1: 第二，躺下之后胡思乱想，睡不着的时候可以闭眼。
0: 哦，
1: 然后脑海当中设定一个点，闭上眼睛的情况下可以专注盯着这个点，保持住，慢慢就
0: 睡着。盯着这个点，
1: 那不会成为斗鸡眼吗？
0: 不是，他是说闭着眼睛，脑子里面想一个点吧，应该是。
1: 天哪！
0: 啊，应该是这样的。
1: 哦，
0: 哎，这个我体会过。
1: 很难受哎。
0: 不是，很容易睡着。
1: 真的。
0: 真的。它慢慢的那个点儿，它可能一开始是个黑色的点儿，
1: 嗯，
0: 它慢慢的就变成画面了，你知道吗？真的，特别
1: 抽象，
0: 特别神奇，对。
1: 啊，
0: 但是你
1: 试一试啊，
0: 慢慢的你就是有点就是精神，不是精神恍惚了，
1: 哦，
0: 就已经进入到浅睡眠状态了。这种，
1: 哎，好，这个可能就是经验之谈啊。
0: 哎，小米米说了，这个
1: 啊，
0: 下班之后呢，建议大家先洗澡啊，先洗澡之后呢，再做别的事情，
1: 嗯，
0: 这个很好。
1: 哎，
0: 其实乐天有一个习惯，
1: 什么习惯？
0: 就是。 回家先洗澡，
1: 嗯，
0: 什么都不要干。如果我回。

0: 家不洗澡的话，我觉得我做什么都不痛快。
1: 哦，
0: 你知道吗？
1: 但是我们之前上个星期好像有分享过一条心理学的知识。
0: 对，
1: 回家之后洗澡之后能立马去除班味。
0: 它是一种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的一种切割的，对，一种切割的仪式感。
1: 哦，
0: 对，
1: 就让我们每天下了班之后都有这个仪式感吧。
0: 是，
1: 嗯。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 PPT 卡在第八页，
2: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1: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0: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3: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0: 到 FM 八九点三，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4: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0: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1: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0: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1: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0: 我是去除班味儿的乐天，
1: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0: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来喽，北京时间的17:31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我是文静，周末快这是周一快乐。
0: 你看看这典型的周末，这是还有这个综合症呢，这个
1: 我跟你说啊，这个周

0: 末呀，因为天气真的还蛮不错的
1: 啊，
0: 虽然说也下了一点点小雨雨，但是其实呢，这个出太阳的时候，你走到户外去走一走，这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感觉非常轻松。
1: 周末短时间离开了一下长沙，
0: 啊，对，你赶紧跟大家分享分享。
1: 然后我去的那座城市，那真的是暴雨。
0: 你在暴雨的情况下看了一场演唱会，
1: 酣畅淋漓。
0: 哎呦喂！
1: 这个其实啊，就是刚刚我们的聊的这个互动话题，
0: 嗯，
1: 就是关于睡觉这件事儿，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不要太有仪式感，
0: 哎，
1: 就是你不要觉得我睡觉这件事儿是一件特别特别难的一件事儿，
0: 哎，你就轻轻松松的，
1: 松弛一点儿的，
0: 往那一躺，
1: 哎，咱们就是说呀，该睡睡。
0: 该吃吃，
1: 睡不着咱起来吃
0: 啊！
1: 哎，咱吃完了咱继续睡，
0: 哎，
1: 是吧？
0: 我跟你讲，我一个好朋友昨天晚上夜里的时候跟我发消息，我的胖闺蜜啊，因为她最近开了个酸奶店，
1: 是
0: 她晚上的时候
1: 让你帮忙宣传一下，
0: 她帮我宣传，她特别说了让乐天的一起去充个卡什么的
1: 啊，那是坚决不充的，那是必须的。
0: 她晚上的时候竟然还在半夜喝酸奶，
1: 是
0: 我说你这真的可以吗？喝完之后她立马能睡，
1: 嗯，
0: 这说明一个什么情况呢？这说明啊，这个吃让他快乐，
1: 哎，吃让他快乐，
0: 嗯
1: 啊，确实，所以说他一直在健身，
0: 嗯
1: 啊，认识他的时候就在健身，到现在一斤没瘦，这就说明什么呀？
0: 嗯，
1: 达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
0: 哎呦，
1: 在吃与健身之间
0: 啊，
1: 很多朋友其实并不是为了塑形，
0: 哎，他
1: 而
0: 是
1: 为了保持，
0: 他是为了让自己在吃的时候
1: 没
0: 有那么
1: 多
0: 负罪感，
1: 是没错。好吧，各位，北京时间17:33，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事热文。说到今天我们的头条，不得不说FIFA世界杯就要来啦。
0: 哎呦，这是男生好开心的一件事情啊。
1: 话说最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际足联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的版权合作达成共识。
0: 嗯，
1: 合作赛事大家伙听好了，包括2026年的世界杯，2030年的世界杯，以及2027年的女足世界杯，还有2031年的女足世界杯。
0: 是的，我们关注到2026年的国际足联世界杯
1: 即将开始了，亲爱的朋友们，
0: 即将开始了。6月12号到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
1: 所以又叫美加墨世界杯。
0: 嗯，
1: 哎，
0: 是的，
1: 这个世界杯历史上是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
0: 是
1: 啊，而且本届的赛事呢，参赛的队伍，亲爱的朋友们，由32支队伍扩充到了48支。
0: 哎，
1: 共计进行104场的比赛，规模创历史之最，
0: 这一定要期待一下啊！
1: 哎呦，你知道吗？
0: 一定很精彩。
1: 你知道有的时候，就可能像乐天这种人，可能也有很多，就是你并不是喜欢哪个球队，你只是喜欢那个氛围，
0: 你喜欢看。
1: 所以就是曾几何时，经常跟小伙伴一起，因为有的时候他是夜里直播
0: 啊，
1: 对，你就经常因为时差嘛，有
0: 喝杯小酒，
1: 哎呦，那感觉。
0: 吃个卤味
1: 非常棒棒，
0: 看个足球，
1: 对，
0: 甚至还有约上3-5好友，
1: 是
0: 去吃个小龙虾，在那夜宵摊
1: 上看，也是朋友们之间交流情感的一个好机会。
0: 那可不吧，你们男生喜欢的这些类型
1: 还有一类，人家真的是球迷
0: 啊，
1: 人家可能就很欣赏哪个队伍啊，是吧？乐天不是，乐天哪个队伍都行，
0: 你就是
1: 对，他可能你也不是说你也不是为了看他，就是说那个气氛，
0: 你喜欢那个氛围，
1: 对对对，是的。
0: 哎呀，你就是想着晚上喝上两口，
1: 对，就像很多朋友们为什么不同的演唱会，就是不管是谁的演唱会，只要你会唱，
0: 哎，
1: 那么现场的氛围就会特别好。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参与感强嘛，对吧？哎，再来说另一个特别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就是张雪机车再度夺冠，
0: 太棒了！
1: 亲爱的朋友们，截至目前，他已经拿下了第5冠，他的张雪机车。这个根据最新消息啊，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这个一个组别的第2回合正赛当中，这个中国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是什么呢？继前一日首回合取胜之后，人家再次夺冠，
0: 太棒了！
1: 哎，包括本站2回合的冠军的同时呢，为自己和车队拿下了这个赛季的第5冠。
0: 哇，
1: 亲爱的朋友们，
0: 必须要给张雪机车我们中国制造点赞。
1: 我有点想买一下这个车，哎，这个机车
0: 你就算了吧，
1: 哎，咱们能不能参观一下人家的？人家对外卖吗？
0: 你就算买回来你也不会骑呀，你就看一看就行了啊。
1: 主要不仅不会骑，
0: 你
1: 还放不下。问题是是吗？
0: 哎呦喂，
1: 你还得根据这个车还得买一套房子，
0: 你还得就是把上下的这一套衣服都得买了，你
1: 还得整个车位，还得，
0: 哎，
1: 是吗？
0: 想想就行了啊。
1: 啊，再来还有今年的这个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赛事，那就是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0: 哎呦，而且我们看到第一阶段的投票通道开启了，
1: 哎呦，都是我喜欢看的，
0: 有很多很多优秀的作品。

0: 我们来跟大家伙盘点一下。
1: 来来来，第一个就是我喜欢的肖战，
0: 哎呀，
1: 战战的《藏海传》，
0: 这个确实非常好看。
1: 嗯
0: 啊，然后另外一
1: 个
0: 是我从头看到尾的，露丝和韦霆两位的《许
1: 我
0: 耀眼》，
1: 我还为了这个片子，我买了赵露思同款的眼镜呢。
0: 哎，我跟你说，这个故事情节特别特别特别的颠覆，
1: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啊，特别有意思啊。另外还有程毅老师的《长安二十四季》，
1: 哎，
0: 这个我看了两集。
1: 嗯嗯，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好朋友郑天宇老师特别喜欢的田曦薇和张凌赫的。
0: 我的老天爷，这个不用说了
1: 啊，
0: 这我看了两遍。
1: 你看了两遍？
0: 不是两集。
1: 哎呦，
0: 这确实
1: 啊，
0: 竹玉特别特别好看。
1: 哎，田曦薇太好看了，
0: 就是他。有点反套路，
1: 嗯，
0: 就是说他的这个情节的设计的没有没有
1: 啊，
0: 没有，那没有，
1: 不是竹玉不是有穿越吗？
0: 啊、没有没有这情节，没有。
1: 哦，好的，
0: 啊、
1: 那我串戏了啊。
0: 对对对，你串的不是一般的串。
1: 我串成哪部戏了？也是你跟我分享的
0: 啊，咱也不知道、
1: 嗯、啊。
0: 还有就是
1: 杨紫，
0: 哎，
1: 胡歌的《生命树》，
0: 这个确实非常非常好看，
1: 看
0: 而且呢就是很多泪点。
1: 嗯，
0: 哎、另外这个呢是乐天从头看到尾的，
1: 你又看到尾了。
0: 白宇老师和周雨彤老师、
1: 嗯、
0: 以及无数这个资深大咖啊、
1: 嗯
0: 参演的，甚至说很多老资历的前辈们、
1: 嗯、
0: 那是奉献了超高演技的。
1: 哎呦喂，
0: 太平年，
1: 嗯，这个值得一看、啊。
0: 就是这个大家一定要去看，为什么呢？就是它可以辅助你了解当年五代十国的那段历史，就是其实就是在很多就是小伙伴的记忆当中，其实在五代十国这一块其实没有什么重点的这个描述的，但是您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哦，那段时间其实是那么的跌宕起伏，啊，有的时候是那么的艰难啊，去看的那一段哈，
1: 可以
0: 来补一补啊。最后这白宇老师是当然是从头贯穿到尾的啊，从
1: 男一号，
0: 从他的少年，
1: 哎，
0: 八九岁。
1: 嗯
0: 啊，那是少年啊，一直演到他的
1: 老年，
0: 对这一生，
1: 哎呦，
0: 甚至说就是他和他的朋友们，以及这个可能他通过他的这个前世家族嘛、
1: 嗯，
0: 然后涵盖这个整个的这个太平年，这贯穿始终的五代十国的一个历史，哎呦，
1: 真
0: 的非常、非常好看、
1: 嗯。
0: 乐天非常喜欢看历史剧啊，当年高中也是历史课代表。
1: 主要是要听到这一句、啊
0: 哎、下一个是什么呀？
1: 杨幂和欧豪的万生、哦、生万物。
0: 你看你，
1: 不是，我想到了万物生那一瞬间有一首歌。
0: 静静绝对不怎么看电视剧。这个我也是从头看到尾。
1: 你怎么天天从头看到尾啊？
0: 这部剧里面我最喜欢的角色除了两位主角以外，我最喜欢的是
1: 谁呀？
0: 我们山东人
1: 哦，
0: 石鹏老师。
1: 哦，石鹏老师也参演了。
0: 石鹏老师，我跟你讲、
1: 哦、
0: 他里边演了一位，
1: 他演的什么，
0: 塑造了一个特别棒的一位，就是女性，就是秀秀的这个、
1: 角色，
0: 不是，是秀秀的老婆婆。
1: 哦哦哦，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
0: 就是欧豪演的这个男主的角色的妈妈。
1: 我想起来了，这个我也看了。
0: 他是用那个山东那个方言，
1: 嗯、
0: 山东普通话说的秀秀，啊，那感觉特别的亲切啊。
1: 你不演戏真的是非常浪费。
0: 俺吃的。俺吃不了了，俺吃不了，
1: 俺吃不了。
0: 哎，这个感觉特别好，哎，真的，因为作为山东人，他很共鸣啊。
1: 嗯，
0: 下一个
1: 田曦薇，
0: 天哪，我都看过。
1: 嗯，
0: 啊，这个我也看过，
1: 你也看了，
0: 这个确实
1: 是。你有什么没看？就是说，
0: 是王鹤棣老师和田曦薇老师、
1: 嗯。
0: 你知道这个《大奉打惊人》呐、
1: 嗯？
0: 这个，哎，
1: 他说了什么呀？
0: 他是根据当时非常火爆的一个 IP，
1: 嗯，
0: 改的这个电视剧，
1: 改的剧，
0: 对、
1: 啊、
0: 对，改的电视剧。特别特别好看啊！
1: 哎，还有呢，欧豪和白鹿的《北上》
0: 啊、哦，这个确实需要补一下啊。嗯、还有
1: 这终于有一个
0: 龚俊老师的《暗河传》啊、嗯，还有这个热巴老师的《
1: 热巴老师的
0: 利
1: 剑
0: 玫
1: 瑰》，
0: 以及祖儿和雨宁的《折腰》
1: 嗯。
0: 哎，这都是现在时下比较热门的、嗯。不知道您觉得哪一部最期待获奖呢？
1: 嗯。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

0: 虑，正盯着你。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6: 孩子学习要提升，家长内心 OS： 别来虚的，要实用，懂的都懂。
7: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让8-18岁孩子彻底解决记单词的困扰，死记硬背，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6: 来最强大脑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学过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7: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了，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8: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9: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10: 那主持人是谁啊？
9: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10: 哎呀，那到底是？
11: 对呀，到底是？
9: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12: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10: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2: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12: 准备好了吗？
2: 上车喽！
9: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2: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50，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我们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和视频号都在同步的开通当中。刚看的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回复玫瑰，在问到我们玫瑰之约，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套组还有没有，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2: 玫瑰呀玫瑰，我爱你。
10: 不得不说，
12: 你看看
10: 这个、
12: 多么的，一提到玫瑰、哎、永远想到的是美好和浪漫，
10: 而且玫瑰让人芬芳，玫瑰让人愉悦，
12: 连送人玫瑰手有余香，这都是哎、嗯、大家都变成口头禅了。
10: 是的，
12: 是是。
10: 那么我们摩亚花园的这个玫瑰水呀、啊、我们的这个面膜还有没有呢？告诉大家，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库存。
12: 是，
10: 大家在微信后来先回复玫瑰两个字，跟你们来慢慢的分享啊。它有两个套餐。第一个套餐
12: 是啊、
10: 是玫瑰水300毫升2瓶，也就是乐天手里面的这个啊。
12: 好了，
10: 原价是296，这一次893的售价是199。
12: 就是这款啊、嗯，我要提醒大家，就实在是卖的有点要脱销了，都快
10: 是是是。
12: 哎、
10: 啊，
12: 真的就是说，我们这款就真的2瓶装哦。
10: 我现在出门都得要喷它。
12: 哦、你知道？你看现在就是你真的。哦，2大瓶它喷出来的是那种纳米级的水雾，
10: 是，
12: 就是你知道它有多耐用吗？
10: 嗯，
12: 我们已经这是1个多星期了吧？
10: 对，现在才喷了，
12: 就是我们
10: 这一点点，
12: 那么多主持人在用，
10: 嗯、
12: 你看，他才用了这一点点，
10: 才用了可能1/5不到。
12: 而且你知道我跟、嗯、我跟静静，我们俩都是满身的喷呐、
10: 啊，喷腿呀、
12: 啊，
10: 喷手
12: 啊,
10: 啊
12: 这，对，所以说真的很好用。
10: 喷脖子呀，
12: 你看我今天我这腿啊，我这喷了1个星期之后，我就感觉。特别的这个
10: 滋润，
12: 哎，特别滋润、嗯、
10: 而且它吸收特别好，有带着一股那个玫瑰油的精，那个一点点的清香，很淡雅，很舒服。
12: 就是如果说了解摩亚花园的朋友，你一定要知道、
10: 嗯、
12: 就是摩亚花园他们这个品牌最大的特点就是植萃精华。
10: 是的，
12: 而且它很多科科技技，
10: 嗯，
12: 特别多的黑科技，
10: 嗯，
12: 然后这些黑科技就是成本，他们这个团队做东西有一个特

0: 特点，它不惜成本，
1: 是，
0: 所以说呀，大家伙一定要认真的去选，
1: 不要错过了，
0: 对，千万别错过
1: 了，因为只有最后的这个一点库存了。
0: 啊，我先喷一会儿啊。
1: 当然我们继续说啊，它这个套餐第一是个套餐一是玫瑰水300毫升两瓶，然后额外还送了一个玫瑰水小样，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它30毫升、
0: 这个、
1: 哎，就是这个小瓶子，
0: 这我们因为是绿色抠像，所以给抠没了这个颜，它是绿色的瓶子，
1: 嗯，绿色小瓶，
0: 所以其实它就是大概有这么大，
1: 对对对，哎，这样可以看得到啊。好，一个这样的小样，同时还有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一片，每瓶正装不到100块钱，还送小样，家里放瓶，办公室放瓶，特别的舒服。
0: 而且它的玫瑰，这个玫瑰它是大马士革这个品种，
1: 对，
0: 这个品种它就是玫瑰的，你可以理解为它的贵族品种，
1: 是，
0: 而且我们是有专门的菜地，不是，这叫。或者这个叫什么花园，
1: 花园
0: 啊，专门这个
1: 摩亚花园，
0: 对，我们专门有这么一个种这个大马士革玫瑰的这个菜地花园，
1: 嗯，菜地，菜地，
0: 我怎么想到菜地的啊，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跟菜地一样，就是
1: 种菜，是，
0: 对对，就跟那个就是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地，就相当于啊，
1: 是的，来种植它，
0: 北纬30度是吧，
1: 嗯，是，嗯，好，那么第二个套餐呢是玫瑰水300毫升加面膜5片，原价26286，这一次893的这个宠粉福利是238，额外还送的是小样30毫升，还有黑松露的光感面膜2片，买面膜送面膜，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机制啊！893也是支持全网比价，还赠送的是这个试用小样，夏日清爽护肤一网打尽。那么大家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是回复关键词玫瑰，一个链接两个选择，自用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是可以的啊，赶紧回复起来，
0: 就是，对，还得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面膜，
1: 哎，
0: 有很多小伙伴说了，哎，你们这个面膜有什么独到之处啊，
1: 哎呦可了不得了，
0: 我跟你讲 啊，
1: 啊，
0: 你用只要超过一个星期，你的皮肤就会打了，像打了水光针一样，那种感觉，你知道为什么吗？首先它里面有一个它的这个独家的配方
1: 是什么，
0: 还有一个他们已经申请了专利，
1: 嗯，
0: 就是这个专利烟酰胺，
1: 哎，
0: 还有这个富勒烯，
1: 嗯，
0: 鲟鱼子酱这个提取物，再配合上薄如蝉翼的蚕丝面膜，
1: 哎，
0: 这个质感那就非常的贴合，
1: 嗯，
0: 然后您用完之后它既能补水又能提供您肌肤里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如果说您仔细看它的配料表，你就会发现里面全部都是植萃精华，人家是敢写在这个包装袋上的，
1: 嗯，
0: 所以说您就想想吧，
1: 嗯，
0: 啊，我建议我喜欢那个套餐二啊，
1: 嗯，我也是，而且早上的时候你就清晨先喷点这个玫瑰水，
0: 是，
1: 你再早上起来你再敷个面膜再去化妆，哇，你这个脸上的皮肤真的是跟小鸡蛋一样，
0: 哎，好吧，大家回复关键词玫瑰就可以购买了，还有2天时间，
1: 就520了，
0: 这是520了，这大日子啊，
1: 嗯，准备起来啊，
0: 这个我们读读粉丝的这个
1: 留言
0: 哈，你看看这今天大家伙都这么热情哈，
1: 哎，都很想念我们啊，
0: 哎，
1: Sherry 他说什
0: 么呢？ Sherry 说呀，这个啊，他是回复了一下，就是我们不是，他不是说那个他们家闺女做了一个收音机嘛，
1: 嗯，
0: 他说上次做完了之后不是给你们看了吗，
1: 哦，
0: 啊，他还用那收音机收这个 FM89.3，
1: 哎，
0: 还真的能收到，
1: 哇好棒哦，
0: 啊，是
1: 这动手能力真强，
0: 哎，太棒了，真是，
1: 嗯，
0: 这个怎么做得出来呀，该不会是天才吧，
1: 那一定是啊，
0: 真的，
1: 嗯
0: 啊，这个你看还有一位，
1: 嗯，还有一位，这位朋友他说什么，
0: 这位朋友问我一个问题，
1: 嗯，
0: 他说呀，嗯，
1: 哦，
0: 他说那个
1: 说
0: 那个毛朵的枕头好用吗，乐天，我也老刷到心动，但是又怕呢是交了智商税了，
1: 嗯，
0: 主要那被子我到现在还没收到呢，我也体验一下，
1: 哦，你已经买了
0: 呀，对，是
1: 我跟你说天天都在推给我推那个被子，
0: 对，他说他可以让你的这个体温恒久在31度左右，他可以透气，
1: 有那么神奇吗，你先用了再说，
0: 就是重在参与和体验嘛，是吧，啊，这个你看那谁，
1: 嗯，
0: 老张
1: 他说，
0: 老张说我发现刚刚你们说那不管什么电视剧从头看到尾都有个共同点，是单身，
1: 你要有点这个时间，
0: 没
1: 早脱单了，是不是，啊，
0: 不是，他说这个剧情是单身吗，
1: 不，
0: 哦，
1: 他
0: 说从头看到
1: 有这个时间去谈恋爱，
0: 哦，他的意思就是说从头看到尾的这个人都是有一个特点，他们都是单身，
1: 怎么了，是天乐他早上也这么说的吗，
0: 你讽刺谁呢，这是对，这家，哎呀，你就点名呗，
1: 默默，
0: 你就说乐天算了呗，啊，是，
1: 哎呀，
0: 这个敏轩说了，
1: 轩，
0: 哎呦，一周没开嗓子了，今天我们要不要唱一下这个周深老师的《若梦》？
1: 哎呦，
0: 啊，不会唱，不好意思，
1: 一开场就来这么
0: 不会唱。
1: 征集一下歌单啊，
0: 是，
1: 我这个今天到了6点多钟的时候，我们的落日狂欢音乐会终于又开启了
0: 啊！
1: 你们想唱哪首歌？今天我们选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
0: 哎呦，欣欣说，
1: 哎，表扬我了，
0: 静静很漂亮，哎，
1: 哎，谢谢。
0: 因为静静在我们这个红篇巨制接下来即将推出的当中，她要补一个镜头，不然的话，她怎么？ 会化妆呢？是吧？
1: 这个剧目当中啊，乐天也有个非常 C 位的角色。
0: 你最好是给我看一下，就是怎么调整的怎么样哈。
1: 也就是说，不用过多久，半个月不出半个月，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惊喜啊。哎，我们都跨界了，
0: 会在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里面。
1: 对。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位学识渊博的博士，每天只知道研究学问，人们一方面很尊重他，另一方面又常常暗地里笑话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这天，博士想要过河去对面的村庄搜集一些资料，他就搭上了一个船夫的船想过河。闲来无事，他和船夫攀谈起来，博士也找不到什么其他的话题，他就问船夫说：您知道托尔斯泰吗？船夫茫然地摇摇头。博士又问：那你喜欢拜伦的诗吗？船夫依然摇头，干脆回答说：我不知道。那么生物、地理、数学你都了解多少？博士几乎有点咄咄逼人了。你说的这些呀，我一样也不知道。船夫的语气听起来也没什么难为情。博士对船夫的无知感到十分的惊讶，这些博士如数家珍的知识，船夫居然一点都不知道。博士不禁感慨万千，他甚至为船夫的无知感到羞耻。他小声地嘟囔道：哎呀，人如果一生一无所知，那将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船夫听了博士的话笑了笑，正想说什么，突然间一阵大风吹来，河中心波涛滚滚，小船危在旦夕。船夫赶紧问博士：你会游泳吗？博士愣住了，然后有些惭愧地回答说：我什么都不，我什么都会，唯独不会游泳。话音未落，一个大浪打了过来，船翻了，博士和船夫都落到了水里。船夫凭着熟练的游泳技术救起了奄奄一息的博士，他费力地把博士拖到了岸上，然后神气地对博士说：我的确什么都不懂，可是如果今天没有我，你现在早就被淹死了，虽然你懂那么多。听众朋友，要知道术业有专攻，没有什么人特别了不起，拿自己擅长的东西去笑话别人不擅长的东西，不仅并不优越，反倒会显得无知和浅薄。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4: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3: 啊，有好戏，我要看。
2: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5: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3: 师傅，开始啦！
2: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3: 明天还来。
6: 来喽，各位，北京时间的18:05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
6: 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是又到了今天的嗨唱环节了，对不对啊？
7: 哇，今天的嗨唱环节啊，我真的觉得就是要给大家一个满满的仪式感。
6: 哎，
7: 我们跟大家来玩了一个游戏啊，
6: 就不告诉你，
7: 就不告诉你。哎，其实还是要给大家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感受和体验。
6: 是，
7: 既然是周一，那么我们就要玩点惊喜和心跳。我们决定了，
6: 我们决定了，
7: 我们决定这一趴来一个征集。因为我们刚刚发现了，就是大家发过来的这个信息太多太凌乱了，我们准备在这一刻给大家发个征集。你们最想听到的是五月天的歌？
6: 我想是的。
7: 哎，要么咱们就是，
6: 哎，微信后台好多想听，
7: 好多人在发五月天老师的歌，是不是因为知道乐天看了这个演唱会？
6: 今天是他们围场，
7: 今天最后一场。
6: 对，
7: 那既然如此，
6: 是
7: 我们要不要就来挑战一首五月天老师的歌？
6: 确实很难唱，但是可以挑战一下。
7: 来吧，
6: 来吧，这样我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大家就是选择，
7: 我们
6: 看大家发的最多的，我们就直接开唱。
7: 是五月天的哪首歌？我们就选那首歌，
6: 对对对。

0: 来吧来吧，
1: 他们有发这个突然好想你的
0: 知足，
1: 有发知足的
0: 恋爱 ing
1: 啊，
0: 哇，好多人发恋爱 ing 哦，
1: 有发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0: 还有突然好想你，
1: 这是一首歌吗？
0: 有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1: 哦，这首歌啊，
0: 你是不是去看了他的演唱会啊？
1: 这我又没反应过来。啊，
0: 我严重怀疑你看的不是他们的演唱会。
1: 是是是，这首歌确实不怎么不怎么知道名字啊。
0: 来吧，我目前来看，我数了数，知足有三个人发了，
1: 突然好想你，
0: 突然好想你有五个人发了。好吧，这个我们看了看，突然好想不是
1: 恋爱
0: ing 发送的人是最多的，有六个朋友发了
1: 好吧，
0: 那我们就
1: 真的好
0: 恋爱 ing 吧。
1: 这
0: 个歌其实还是蛮开心，蛮适合下班的心情的。
1: 陪你熬夜，
0: 聊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就这首歌。
1: 好，来吧，
0: 来吧，有没有信心？
1: 还行吧。
0: 准备开麦了，朋友们。
2: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3: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4: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5: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3: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5: 他们这是要干嘛？
3: 我是文静，
5: 我是乐天，
3: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5: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3: 会跳舞的。

0: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1: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0: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2: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

0: 这个后面的这个部分怎么唱？
1: 我们嗨唱，随意发挥，朋友们，嗨起来！嘿嘿，忙的心情不会忘记此刻 LVE。
2: 喂
1: ，LVE，LVE，
2: 恋爱。

0: 天哪，天哪，我们又回到了如此聒噪的时候。
1: 就是我觉得
0: 还挺舒服的，
1: 我的声线跟他们还挺像的。好吧，一首歌的时间，等你还唱。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3: 咦，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4: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13: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FM89.3，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4: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13: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15: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16: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17: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14: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16: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14: 他们这是要干嘛？
16: 我是文静，
14: 我是乐天，
16: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

0: 成巡游花车。
1: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0: 会跳舞的民谣，
1: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0: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1: 灵气闪耀，
2: 乐天文静，
1: 等你来嗨翻现场。
2: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3: 这首歌曲对于各位朋友们来说确实是个挑战。
0: 我发现了，还是有很多朋友发过来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就还在发完之后又撤回啊，但是撤回不了了，朋友们，我们能听到。
3: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吧。
0: 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第一位，也就是今天发过来最快的，
3: 他是
0: 男团的吗？
3: 他是女团的吗？
0: 他
3: 果不其然是
0: 男团。
3: 小 A， 今天你手速很高哦。
0: 哇哦，小 A 今天第一个发过来耶。
3: 来吧。
0: Hello， 小。哇哦，他唱的比你好哎。
3: 他居然选择的是最难的地方。
0: 好可爱。

0: 个冬天爱上你，
1: 倒是玩上了，还在这儿。
2: 哎，还有点那个感觉耶，
1: 可以吧？
2: 哦，小优真想给你点赞。就
1: 我也是。
2: 是一个星期没有唱歌，他确实是把自己给憋坏了。
1: 嗯，
2: 这一次真的是把自己的实力拿出来了。
1: 这小 A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恋爱 NG， 我觉得特别好。
2: 嗯，没有玩耍，
1: 就是有一种少年感的，
2: 对呀，
1: 氛围。有一种大学气质的恋爱风，
2: 让我们想到了第一次听小 A 唱歌的时候的那种松弛和少年感。
1: OK，
2: 完全的不油腻啊。
1: 下面是
2: 我们女团要上场了，
1: 萱萱吧。虽然说要放第二遍，那就给她放第二遍。
2: 来，
1: 6:18，
2: 六点十八分，我们
1: 来
2: 选一下萱萱的第二遍啊。Hello， 萱萱你好。
3: 你

0: 好听哎，
1: 感受到了吗？
0: 哇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25，还有5分钟他们就开唱了。
0: 也就是说五月天的最后的
1: 今年的围场，
0: 今年的围场马上就要开唱了。
1: 这个小叶说，我前那噼里啪啦的怎么没放出来啊？他哪个没放出来？
0: 他可能是唱了两遍
1: 啊。你给他放前10秒钟，听听他噼里啪啦是什么。
0: 天哪，小叶同学真是，就是我们都还没有开始来得及评价赞美敏轩，他就已经让我们放他的第一遍的噼里啪啦了。
1: 哦，是这样的吗？
0: 那我们插播一下好不好？我们插播一小段。
1: 我们先赞美一下敏轩吧。
0: 我们先赞美一下敏轩。
1: 这还有什么可赞美的呢？
0: 敏轩真的是就是
1: 基本上是完美啊，
0: 天衣无缝。
1: 是啊，
0: 嗯，完美。
1: 我觉得他如果去看现场的话，应该是全程在唱吧。
0: 他应该在现场的话，可能会被五月天叫到台上去唱歌的那种。
1: 是的，哦，这样子。
0: 轩轩，你太棒了。
1: 好吧，那个我们插播一下小 A 的，看
0: 小 A 的
1: 噼里啪啦
0: 是
1: 什么，是
0: 吧？是那个吗？来听听看。
2: 未来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刻某秒某人某地某种永远的心情，不会忘记此刻 Hello B。
1: 好，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说的这个，
0: 这段噼里啪啦。
1: 哎，这段最难呢，
0: 这段我和乐天我们俩都没唱好，
1: 实在很难唱。
0: 哦，
1: 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位，他的名字叫做
0: 他是
1: 小胜
0: 胜。哎，今天小胜很久没有。
1: 可恶呀，歌词被气泡挡住了。好，我们听听看。
0: 不影响啊，来听听看啊。
2: 你是空气的分身，我的空气。
1: 可恶，没有关蓝牙。

0: Happy，I-N-G， Happy，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
1: 真
0: 忘词了，
2: 没关系，
1: 好可爱，
2: 非常不错。
1: 嗯
2: 啊，下一次就再记一下词儿。哎，这首歌曲太经典了，
1: 下次把整首歌歌词给你发过来啊。
2: 哎，就是这首歌曲我觉得就非常的听起来就心情特别的好。
1: 对呀，就是充满了荷尔蒙嘛。
2: 下面这首歌我们听一听谁的呀？
1: 听
2: Clock，
1: 克洛克吧。
2: 来
1: 来来来，好久没听了。嗨，
0: 你是空气，但是好闻胜过了空气。你是阳光，但是谁能照进半夜里？谁能再走也能走走，回报了生命。你就是维他命 LOVE， 恋爱 NG， 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反射镜，恋爱 NG， 改变 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有你的心跳到不行。
1: 天哪，
2: 就是这首歌曲原来可以这样唱吗？
1: 这个底气呀、啊、这个肺活量啊，就是很久没有听到 Clock 这样子的，这个有点像呼麦一般。
2: 你刷新了我对这首歌曲的唱法的认知。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2: 手机
1: 待机正常，
2: 蓝牙
1: 连接正常，
2: 耳朵
1: 准备就绪，
2: 我的心情。
1: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3: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4: 小声说，好的老师，下次还敢。
5: 今天我们是这个，因为我们这个休息了一个星期没唱啊，能感受到大家唱歌的时候的那种雀跃感，跟我们俩一样。
4: 来，我们这一次再听一位，
5: 再听一位，
4: 守住本心的，
5: 本心也来了，
4: 来，
5: 嗨。
6: 你是空气，但是好闻胜过了空气。你是阳光，但是却能照进半夜里。谁能在中也能诅咒微妙的生命，你就是维他命 LVE。
4: 哟，
5: 哇，他最
4: 怎么今天这个守住本心，他今天的这个歌喉特别的像阿信。
5: 哦，真的，
4: 你不觉得吗？
5: 他的声音非常的有那种拉扯感啊，很有弹性，
4: 他那个哦，那感觉特别棒，
5: 好听的，而且守住本心又是没有看歌词的，你好棒、哦、
4: 可以，就是你今天就是去真真演吧，真演吧，真争气，
5: 真好听、啊、
4: 对，今天非常好啊。嗯，
5: 来吧，我们也征集播歌单，这个星期我们唱什么歌曲，这什么风格的歌曲，也欢迎大家。哎呦，哎，还有一位，
4: 还有一位，
5: 也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4: 是
5: 啊。我们视频号当中有看到一位朋友啊，
4: 他
5: 小雨，
4: 我女儿问什么时候能唱文静的《绿意人间》。
5: 哎呦，
4: 她很喜欢这首歌，
5: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哟，这不是托吧？这个
5: 不这不是啊，真不是啊。
4: 哦
5: 啊，这个歌的分享一下，是我们就是为环保这一块来写的一
4: 首
5: 公益歌
4: 曲。这
5: 首
4: 歌曲可能我以为只有我知道这首歌。
5: 我跟你说，这个歌啊，可多人会唱了。
4: 哦，
5: 你说这个，嗯，好了，大家搜索一下，
4: 一会儿给你放，
5: 能听啊，
4: 一会儿给你放，
5: 行
4: 啊，我们这库里边有吧，一会儿给他放，啊，好吧，这个北京时间18:33，有个好消息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啊，
5: 来，
4: 这个咱们家孩子呀，
5: 嗯，
4: 哎，每天花多长时间在英语单词上，
5: 嗯
4: 啊。哎，我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大家伙可能脑子里面想到了是什么？
5: 哦，
4: 想到了我们的最强大脑 AI 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了。
5: 是
4: 的，五一的班级、
5: 嗯、
4: 啊已经爆满，而且特别特别的，这个孩子们特别特别的，就是说啊快乐，而且在快乐当中记了好几本书，
5: 哎呦，
4: 特别特别棒。
5: 嗯，
4: 那么接下来，那么实践才是硬道理。这周末我们又来了，
5: 嗯，
4: 千呼万唤使出来，很多家长觉得，哎呦，你们那免费那课程都很受益。好嘞，我们给大家安排组织了2个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
5: 嗯，
4: 那个年龄呢是在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地址就在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为了保证每个孩子都有最佳的体验呢，我们每场还是仅限20组家庭，名额非常稀缺，尽早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来填写报名信息，一定要填写报名信息，
5: 是
4: 滑到最后点提交才能报名成功，锁定免费的体验名额。这个周末带孩子们一起来现场，一家人都可以学一学这个终身适用的记忆方法啦。很多人问乐天，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记忆方法？不好意思，我还真的偷学了一些
5: 哦
4: 啊，比如说图像联想法，
5: 嗯，
4: 哎，把这个抽象的单词啊和这个生动的图像联合在一起，看图记词儿，还有拆分联想法呀，啊，语境沉浸法呀，等等等等的这些，等着您来探索。只有20个名额的家庭，每个星期，尤其是这个星期，我们现在今天是宣传第一天啊，
5: 对，
4: 今天开始报名，抓紧时间先到先得，嗯、记得点击提交哦。
5: 嗯，是的，然后
4: 回复什么关键词、啊？
5: 回复什么呢？
4: 哎，直接回复关键词英语就行了。
5: 是的，这个陈然还在回复玫瑰，还在问这个玫瑰。 能不能弹出那个面膜？那面膜能不能有五片呢？有有有。
4: 有那个，你买二号套餐就可以了。
5: 对，二号套餐是玫瑰水300毫升加面膜五片，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了。
4: 这个、这大瓶呢，这个是一瓶，然后加上这个。
5: 面膜有五片，
4: 面膜五片，
5: 这个面膜我回家用了，我觉得非常舒服啊，
4: 是没错。
5: 而且它这个五片面膜加玫瑰水300毫升，才238块钱，还送玫瑰水小样，
4: 明天我们俩
5: 30毫升，
4: 我们俩上节目之前就敷一个，跟大家伙儿就是、
5: 我们俩敷着面膜上直播吧。
4: 哎，对，明天
5: 哎，
4: 大家敬请关注。
5: 明天我们敷着面膜唱歌，
4: 哎，我们的面膜歌啊，面膜歌，
5: 会不会黏住啊？就是。会唱的拉丝，
4: 哎，不太适合，
5: 嗯，
4: 因为那
5: 就是有点太丑了，
4: 嘴儿有点张不开。
5: 是的，那我们就敷完再来上节目吧，
4: 哎、
5: 好吧？
4: 可以。
5: 回复玫瑰两个字啊，
4: 跟大伙儿分享一下我们的体验嘛。啊，
5: 对，
4: 明天是519，后天是520，是吧？
5: 哎，是是是啊。
4: 好吧，各位，这个微信后台就是很多小伙伴都在回复呢啊，抓紧时间回复英语，您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这个周末这个英语速记课的免费锁定名额了。
5: 嗯，
4: 另外呢，就是说回复玫瑰啊，咱赶在520之前，还是送给喜欢的人啊，你爱的人一份特别特别美好的礼物吧。
5: 嗯，
4: 来吧，接下来这个说到这个人工智能啊、其实最早的就是这种问答型的，其实就是 Siri 是吧？
5: 是。
4: 其实说实在的，新版 Siri 最近有一个新功能
5: 哦，
4: 叫做支持自动删除聊天记录的功能。
5: 哎呦，这个功能更新又是一个新的体验了啊！
4: 这款这个应用它就是说呀，这什么呢？
5: 嗯、
4: 就是全新的 Siri 将是跟随这个 iOS 27正式落地的。
5: 哦，
4: 咱们现在用的这个系统是26嘛、是吧？它这个新的独立的 Siri 应用呢，是支持留存对话记录、新建文字聊天和语音对话的。其实它就是植入了 AI 嘛，
5: 是的，
4: 就相当于、
5: 嗯，
4: 就是有点类似于这个豆包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大家伙儿期待一下，
5: 期待期待，据说马上就要上线了啊。
4: 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啊，这说起来说到。有一个广告词，三折叠，怎么折都有面儿。
5: 哦，
4: 哎，大家知道是哪？

0: 哪家公司了吧？
1: 那不就是、
0: 哎、华为是吧、嗯？今年呢，除了在今年下半年带来它的 Mate 90系列直板旗舰之外，居然
1: 哎，
0: 三折叠手机出了第三代了。
1: 三折叠出第三代，
0: 对，
1: 超神呢！
0: 哎，第三代、哦，对。然后呢，这个第三代呢，也将搭载今年最强的、最新的旗舰芯片啊，是麒麟9050 Pro。如果说呢，这是一个爆料啊，如果这个爆料属实的话呢，就是这个核心将迎来明显的升级。
1: 嗯
0: 啊，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期待一下新一代的这个，有没有想入手的
1: 啊？
0: 三折叠啊，
1: 你可以关注起来。
0: 是，
1: 嗯。
0: 昨天啊，喝了一杯饮料啊，这杯饮料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啊，叫做蜜雪冰城啊。蜜雪冰城它饮料它有一款就是叫雪顶咖啡
1: 啊，雪顶咖啡
0: 特别好喝，
1: 很王炸。嗯，
0: 是。最近呢，这个。全球领先的科技公司英伟达，大家知道啊，他 CEO 啊、
1: 嗯、
0: 一行人现身北京南锣鼓巷，他喝了什么呢？
1: 喝什么呀？
0: 蜜雪冰城。
1: 哎呦，他点了两杯啥呀？
0: 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哎，他点了两杯蜜桃四季春。
1: 哎呦，
0: 啊，由随行的人员扫码付款啊，而且呢，这个品尝之后啊，对这个饮品竖起了大拇指。
1: 嗯，
0: 随后呢，这个很多朋友们都就是合影留念啊。嗯、对，你看看咱们这个，不仅仅是我们爱喝。啊，这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爱喝，
1: 是的，
0: 是吧？
1: 而且就因为他们这个竖起了大拇指，拍了照片之后呢，
0: 嗯是啊、
1: 哎，蜜雪冰城工作人员就发现了这个小程序上线了这个他们的同款之后
0: 啊，
1: 就这一款，
0: 对，
1: 当日销量环比增长了140%。哎呦，
0: 你爱我，要我爱你，
1: 无形中也是推广了一波啊。
0: 是啊，这个确实有的时候啊，就是你会发现啊，
1: 嗯、
0: 好喝的东西。真正性价比高的东西大家伙都喜欢、
1: 哎、
0: 是吧，
1: 但是你知道吗、
0: 啊、
1: 你看蜜雪冰城因为来了这位大佬过来喝了一杯、
0: 啊、
1: 带动了消费、
0: 嗯、
1: 谢霆锋也来长沙了你知道吗，
0: 哎呦那可是我儿时一直到现在的偶像啊，
1: 可不吗、
0: 啊、
1: 他最近去哪了你知道吗，
0: 他去哪儿了，
1: 他到荷花池买了个葱油饼，
0: 哎呦
1: 这葱油饼现在估计也得排队了，
0: 荷花池
1: 哎，
0: 他没买那最火的捆鸡，
1: 就那个地方
0: 啊，
1: 我跟你
0: 说是
1: 吗他买捆鸡啊，他没买，但他买了葱油饼的时候被大家认出来了，
0: 这很显然他不懂行啊，这是啊，
1: 特别有意思。这摊主啊，有人在说：“
0: 啊、
1: 哎呦，谢霆锋来了！”摊主还不相信，他说：“哪有谢霆锋？这个伢子才20多岁不到，不可能是谢霆锋的
0: 啊！”你看看人家保养的、
1: 啊、
0: 这个、啊，
1: 哎呦喂！
0: 要不说人家这做饭那什么12道风味
1: 是
0: 吧？是
1: 呀，
0: 哎呦，那可真是啊，
1: 嗯、
0: 会做饭的男人
1: 就
0: 是、都
1: 是
0: 特别特别的帅气的。
1: 所以呀、
0: 啊，乐天也很会做饭，
1: 嗯
0: 啊、
1: 能不能别这样？

0: 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2: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4: 我们有时间等你。
5: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1: 孩子学习要提升，家长内心 OS： 别来虚的，要实用，懂的都懂。
12: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让8到18岁孩子彻底解决记单词的困扰，死记硬背，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11: 来最强大脑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学过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12: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了，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

0: 0731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1: 精气神
2: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1: 幽默感
2: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1: 才华
2: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1: 胃口
2: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1: 气质
2: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3: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4: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8:55，感谢各位的陪伴啦，又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微信后台很多小伙伴都在这个回复我们的关键词玫瑰，因为确实呢，这两天确实我们的整个的都在各处去调单，因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是卖的特别好，就是说呢，两个套餐，一个玫瑰水是300毫升的这个两瓶，然后呢现在我们的原价是将近300块钱，
1: 是，
4: 所以我们的内部售价呢是199，还会送您这个玫瑰水的小样30毫升，还有这个黑松露的面膜一片，每瓶正装不到100元，还送小样，特别不错。套餐二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把其中一瓶的玫瑰水换成了面膜5片，但是这个面膜的这个价值会更高一点，而且呢依然会送给你30毫升的这个小样，同时还会给您额外多赠送2片面膜，就相当于到手是7片面膜，然后再加上这个玫瑰水，这个300毫升价格是238，所以大家伙回复起来吧。来吧各位，北京时间18:56，感谢各位的陪伴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喽，
1: 明天见喽朋友们。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林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小镇当教师，工资低得可怜。其实，他有着不少优势，比如说，教学基本功不错，还擅长写作。但他羡慕那些工作体面、收入丰厚的同窗，常常抱怨命运的不公。这样一来，他不仅对工作没了热情，连写作也没了兴趣，整天琢磨着跳槽，希望能有机会换一个好的工作环境，也拿一份丰厚的酬劳。就这样，两年时间匆匆而过，林北的本职工作干得一塌糊涂，写作也没有什么收获。这期间，他联系了很多比较理想的单位，但始终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接纳他。直到有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改变了他的命运。那天学校开运动会，这在文化活动极其贫乏的小镇上无疑是一件大事，因而前来观看的人特别多，小小的操场四周很快就围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人墙。林北去晚了，站在人墙后面，他踮起脚也看不到里面的热闹场景。这时候，身边一个小男孩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只见小男孩一趟趟地从不远处搬来砖头，耐心地垒着一层又一层。小男孩花了很长时间，也因此错过了很多精彩的比赛。但是当小男孩登上那个半米高的台子时，里面的场景小男孩什么都看到了。刹那间，林北的心被震撼了。多简单啊，要想越过秘密的人墙。

能看到精彩的比赛，在脚下多垫些砖头不就可以了吗？从此他开始脚踏实地的工作，很快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模范教师。业余时间他不辍笔耕，成了多家报刊的特约撰稿人。终于他如愿以偿地被调到自己喜欢的学校去任职了。听众朋友，只要默默地在自己脚下多垫些砖头，就一定会看到自己想看的风景。关键的是忍耐成功前的寂寞，不要抱怨错过的景色。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1: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0: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1: 锁定 FM 八九点三，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2: We are on fire！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八九三主持人动起来，三二一 ，Go！
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现在跟我开始热身喽，调整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准备好了吗？收紧核心，抬头挺胸，迈开脚步，准备开始，三二一 go。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啊，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听我。
0: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不容易，
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

0: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1: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0: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1: 工作日晚7点到8点，八九三主持人轮番上阵，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1: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怎么样？

还可以吗？身体热起来了吗？节奏要加快咯，调整好呼吸，双脚轻盈点地，膝盖放松，保持身体稳定，手臂摆起来，准备好心跳加速了吗？ Ready Go！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三二一，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 八九点三，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音乐节奏继续加速，坚持住，燃脂爆汗，动作幅度再大一点，收紧核心，控制呼吸节奏，两步一呼，保持兴奋状态，今天的运动很有效果哦，三。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1: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0: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1: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1: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真的很棒。我们的节奏慢下来，我们现在放慢脚步，跟随节奏慢慢放松，吸气呼气，配合深呼吸，拉伸放松更有效。恭喜你完成今天的卡路里燃烧任务，你也太棒了吧！明天不要忘了同一时间继续打卡，我是乐哈哈。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樵夫以砍柴为生，他每天辛苦地砍柴，再挑到城里去卖。终于有一天，他拥有了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房子。这天，他像往常一样把砍好的木柴带到城里去卖。黄昏时候回到家，却看到自己的房子燃起了熊熊大火，左邻右舍都赶来帮忙救火。但是那天的风势过大，几经努力也没能把大火扑灭。樵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子被大火一点一点地吞噬掉，看着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就这样化为灰烬。终于大火熄灭了。这个时候，樵夫捡起一根棍子，走进倒塌的房屋里，在灰烬中仔细地寻找着什么。围观的人都以为他是在寻找藏在屋子里的金银财宝，于是都好奇地等待着看他能找到什么东西。过了好久，樵夫终于兴奋地叫起来：找到了，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邻居们都赶快跑上前来一探究竟，结果看到樵夫手中拿着一片斧刀，根本就不是什么值钱的财宝。樵夫兴奋地将这片斧刀嵌进一个木棍，然后就充满自信地说道：只要还有斧头，我就可以重新建造一个更坚固耐用的家。过了一年，樵夫真的如愿拥有了一所新的房子，而且比从前的更大更漂亮。

听众朋友，秘境只是一个幌子，在它的背后是勃勃生机。悲观的人只看到绝望，而乐观的人却拥有无限可能。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FM 89.3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小柯。想听到我更多的好歌吗？和我一起锁定 DJ 关悦，你的好听都在这里。

0: 今天是周一啊，在周一晚上问候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89.3，我是关悦。来跟各位及时刷新一下天气情况。目前来看，省会长沙室外温度是29摄氏度。特别提示各位，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我刷新一下，一直到本周日，没错，从今天一直到本周日，每一天可能都会有雨水相伴啊。目前看到明天5月19号，长沙是小雨转大雨的一天，明天是21到26度，没有今天这么的炎热啊，今天最高温度有31度，还是比较热啊。那么看到周三也是中雨的天气啊，也是21到26度。明后两天出门的话呢，各位其实还是要在车里面或在办公室里面放一件小外套啊。这两天我发现其实有很多我的同事啊，跟我一样都会出门带一件防晒衣放在自己的车上或者放在自己的办公室啊，特别冷的时候还能穿一下啊。对，刷新一下整个湖南省的天气情况。明天5月19号，全省呢是阴天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呢怀化的中部、益阳的西部、岳阳部分地区是有暴雨的。怀化的市区、城西、洪江、邵阳的龙回、娄底的兴化有大暴雨啊。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在气温方面啊，最高气温湘北23到27度，最低气温18到23摄氏度。雨天出行啊，就有的时候路过积水路面，各位一定要谨慎判断一下，不要一下子就冲过去，因为其实你不知道下面那个水是积得有多深啊，然后有的时候这个泡到车或者是这个受伤啊，都不是很好的事儿啊。所以雨天出行各位一定要安全行驶，跟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刹车距离。我们今天请到这位小姐姐呢，她很有意思啊，刚才我在跟她聊天的时候，她说特别喜欢周星驰的电影，然后从小也特别喜欢看周星驰，然后就在这个自己创业之后呢，把周星驰的一个电影当中的角色起名叫了自己的餐厅的名字啊，这个角色叫做包龙星啊。然后我刚才问他为什么喜欢周星驰，他说他喜欢那种无厘头的搞笑。我们欢迎包龙星，晚上好。
1: Hello， 主持人好，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对，就这个我们就称呼你为包龙星。
1: 对，就是包龙星啦。
0: 就是你的艺名是吧？
1: 是的。
0: OK， 那这个当时是哪一年开始做的这个餐厅呢？然后叫包龙星的饭店，这个听起来就包龙星真的很像你的本名哈。
1: 是的是的，我是在2025年的第4月25号。
0: 那其实一年了。
1: 对，一周年了。
0: 做了这个餐厅啊，那个时候这个刚做餐厅的时候，有想好说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类型的餐厅吗？定位都很明确吗？
1: 刚开始的定位就已经是很明确了，就想做一家土菜，长沙土菜的一家这样的餐厅。
0: 对，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啊，今天能看到他今天穿的就是这个非常可以说是非常 local 的衣服，对不对？你怎么定义这是你的，你觉得这是什么样的衣服？
1: 就是比较的接地气，比较的乡村的感觉，比较的亲和力，亲切。
0: 对对，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能看到今天这个龙星穿的衣服啊，我们的视频号是853湖南乐之声。

0: 他进来的时候呢，就能看到他穿的那个，可以说是红色的花儿哈，红色的小碎花的这个衣服啊，然后还挺有意思的，嗯。哎，今天怎么会想到说这平时在店里面穿这个吗？
1: 啊，有时候也会穿。
0: 这是其实算是你工作服了。
1: 对的。
0: 哦，
1: 就是比较个人 IP 的那个形象的工作服。
0: 嗯，你觉得你的个人 IP 是什么样？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其实我是个非常搞笑的人。
0: 对，那这个衣服跟搞笑的关系，这个衣服还好了，也不是很搞笑啊。
1: 就是我这个人比较搞笑吧，就是人在穿上这样的衣服，就是就比较豁得出去吧，比较玩得开的感觉，
0: 就大家会更多的关注到你，
1: 是
0: 吧？是对对对。那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这个餐厅吧。刚才您讲说是做土菜为主啊，然后都是吃一些什么样的土菜，能跟各位说说看？
1: 就是吃的我们长沙的当地菜、本地菜，这样的一个包括这样的在我们的长沙县江北镇收的一些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父老乡亲的一些晒的土货呀，他们种的菜籽油呀，这些东西就是都是来自我们江北镇的一些土货，
0: 来自于江北镇。
1: 哎，是的。
0: 哦，明白了。那说两道你们餐厅卖的最好的菜吧，大家有一个直观的判断，说说看。
1: 我们店的招牌菜，我第一想到的就是我们的农家小炒肉，就是辣椒炒肉。
0: 嗯，农家小炒肉。
1: 对。第二个就是我们经过我们自己改良做的一个高压锅黄鸭叫。
0: 高压锅黄鸭叫。
1: 哎，对的。
0: 对，农家小炒肉我都知道，就是其实就是辣椒炒肉嘛，对吧？
1: 就是辣椒炒肉。
0: 对，那高压锅黄鸭叫它是跟我们吃平常吃有什么不一样？给我们介绍介绍。
1: 首先它是用平常我们吃的高那个黄鸭叫一般都是煮的嘛，它就是那种鲜味儿，然后我们这个做的就是用高压锅蒸出来的，它也第一个也会锁入它的鲜味，
0: 是，
1: 但是更多的就是保持我们长沙人的这种重口味啊，就是比较的鲜辣的感觉，
0: 比较鲜辣啊、哦，
1: 对，鲜辣香
0: 哦。但黄鸭叫本来就很容易熟，很容易烂，它放在高压锅里面，它这个是更入味，为了更入味一些嘛。
1: 就是第一个他就掌握好他的时间，大概就是个8到10分钟，因为这黄鸭叫它比较容易烂嘛，烂了就不好吃，口感就不好了，
0: 明白了。
1: 对，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放到我们自己农家做的剁辣椒，
0: 就会更辣一点，更咸一点，是不？
1: 可以，就是那种口感就刚刚好，不辣也不咸。
0: 你看看，你看看。就是严谨哈，就是我们就是刚刚好啊。对，那这个当时开饭店的时候，怎么会想到说用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角色包龙星来开饭店呢？
1: 我其实开饭店之前就是做自媒体嘛，我自媒体的账号呢就是包龙星。
0: 哦，
1: 然后
0: 您自媒体就是也是这个做点什么样内容呢？
1: 就是乡村的呀。包括一些乡村的走秀啊，乡村的和我们的就是收获呀，乡村的那个我们一些乡村的一些喜欢才艺的这些妈妈呀，乡村妈妈才艺秀啊，就是这些发的这些内容。
0: 明白，它就是其实比较接地气。
1: 对的。
0: 更多的是接地气。对，那怎么会想到说这个做从自媒体转到你的这个餐厅上事业上了呢？
1: 说直白一点，就想多变现嘛。
0: 是很直白了。我们都听懂了。你说
1: 对，就是变现嘛，就是无非就是想就是有了粉丝朋友的支持，
0: 对
1: 吧？
0: 对
1: 对，然后就想做一点实业，第一个带动当地的一个经济啊，
0: 对，
1: 就是让我们的农民伯伯啊，他有一点他也能变现，他也开心，然后就是我们比如说我店开在那儿也会带动就业嘛，
0: 对，
1: 就是
0: 但其实我觉得这点就是我非常理解，因为本身大家都要生活嘛，那为了让自己生活的更好，也能够帮助其他人生活的更好，也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儿。其实我特别理解，特别尊重大家，就是我觉得谈变现不是一件特别难以启齿的事情，这个就是每个人都需要生活的。
1: 是的。
0: 对，那你这餐厅刚才讲说开在新沙是吗？具体开在什么地儿？跟我们说说看。
1: 就是时代新城，新沙的时代新城四栋啊，你不要搞得我对面对家那里去了，四栋。
0: 你对家是谁？你不说我本来
1: 不
0: 想知道。
1: 不能说。
0: 你说完之后我很想去看看了。
1: 因为有些人就是走错店了。
0: OK，OK， 他那个就叫包龙星的饭店啊。OK， 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看看"两个字，或者来到我们的视频号都能看到。我们的视频号是853湖南音乐之声。当然，在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共同分享一下。今天是5月18号，还有明天、后天，后天就是5月20号了啊。5月20号谐音就是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我们在陕西为大家承包了一整片大马士革玫瑰花田。

给大家做出了这个一比一蒸馏出的大马士革玫瑰花水，那非常划算啊！这个官网的价格一瓶是148，然后呢两瓶是296，在我们这儿两瓶是199，而且还会再送玫瑰水的小样30毫升和面膜一片啊，划下来。

大家都是好评很多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回复玫瑰这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行，好吗？关注到微信公众号893湖南乐之声，回复玫瑰，无论是自用还是送给朋友送给闺蜜都行，把玫瑰送给芬芳你生命的人吧。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
11: 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3: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
14: 孩子学习要提升，家长内心 OS： 别来虚的，要实用，懂的都懂。
15: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让8到18岁孩子彻底解决记单词的困扰，死记硬背，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14: 来最强大脑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学过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15: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了，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16: 咦，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7: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16: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FM 89.3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14: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

0: 润肌肤，
1: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2: 赠你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拥抱滚烫夜生活。

0: 光临，
1: 星河璀璨是因为每一颗星星都在全力发光。八九三快乐车主们大家好，我是小霞岐山，每晚和观月一起遇见人生高光时刻。
0: 眼睛谁在感叹，谁又在赞许。
2: 今日周一晚上的8:20，这里是8:03，我是观月，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我刚看到我们的公众平台有人在问说，这个今天买玫瑰水，明天能发货吗？明天能发货，然后只要明天发货，应该是大概率明天中午会发货啊。这个，然后你后天肯定能收到，后天就是5月20号了。后天当无论是送给你自己，还是后天送给你太太，下班的时候她都能收到她的这个礼物。对，所以今天买，后天一定能收到，后天就是5月20号了啊，早买早发货，好吗？大家如果感兴趣啊，想买到大马士革玫瑰水的话啊，这个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玫瑰就可以了。我们这次是真的是在陕西的渭南包了一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田。你知道陕西的渭南，它北纬是34度左右啊，它跟这个保加利亚玫瑰谷是处在一个统一的北纬黄金带上的啊。而且这一次是1:1蒸馏的，没有放任何的一滴水，是完全低温蒸馏出来的啊。就玫瑰花香很浓郁，一瓶不到100块钱，两瓶是199，还送小样啊和面膜。磨一片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回复玫瑰就可以了啊。官网的价格是2瓶296，我们这是199，也是官旗发货，好吗？大家回复玫瑰就可以了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天的这个小姐姐呢是包龙星啊，然后我刚刚特别看了她的那个自媒体，她那个抖音拍的其实还挺搞笑的，然后有很多她在这个田间地头走秀的那个视频，其实还挺有意思。这个是怎么想到的？跟我们介绍介绍。
3: 这个，首先我在那个大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走秀，那个时候，然后呢，这次是因为我们江北镇的邀请啊，就是参加这个花田走秀，
2: 花田走秀在那个油菜花里面走秀，
3: 是
2: 吧？
3: 是的，
2: 那个时候就这个走秀是一个你的兴趣爱好是吧？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
3: 也是喜欢兼职嘛，有时候去兼职，就是 T 台，就是特别敢拼敢闯，那个时候就是这也是我的一个兼职的一个行业，就是走秀。
2: 兼职走秀啊。那个本身你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3: 我的主修的专业是健美操，然后辅修是篮球。
2: 嚯！其实你也是这个勇于冲锋的女篮是吗？
3: 对的。
2: 你打什么方位？
3: 后卫
2: 啊，也很厉害了，也很厉害了。那打篮球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是正常想到的，比方说我刚看，就是生活当中喜欢走秀和打篮球，这个感觉你的性格就感觉完全不像是一个人，就还蛮分裂的。对，打篮球感觉我打篮球女生都特别的豪爽哈。
3: 啊，对，
2: 那个时候就是学健美操啊，学打篮球啊，毕业之后有从事跟体育相关的专业吗？
3: 就是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是参加了很多，比如说大运会呀，这些比赛都参加过，然后像全国少数民族开幕式呀，我们也是参加过的。
2: 少数民族运动会是不是？
3: 对的。
2: 那个开幕式都参加过。那个时候就毕业之后正儿八经工作是做点什么的？
3: 我当过老师呀，因为我们是师范专业，我的90%的同学都是现在都是人民教师，都是老师。
2: 明白了。哎，那毕业这么久之后还会再打篮球和跳健美操吗？
3: 当然会呀。
2: 会打篮球？
3: 现在对，最喜欢的还是这个运动呀，还有我们的舞蹈。
2: 我明白。哎，比方说跳健美操是不是得非常善于那个翻跟头什么之类的？
3: 不是，那是竞技健美操，我跳的是大众健美操。

0: 是健身的。
1: 你给我来，给我来科普一下，因为确实不了解，你给我科普科普。
0: 你说的那个翻跟头啊，那种是竞技健美操，它确实是。
1: 因为你说参加那个什么大运会什么之类的，我又想到了，他不会去上面翻跟头。
0: 我知道，那个是翻跟头呀、什么双飞燕啊，那些什么，都是属于的是竞技项目。我们比的就是那种，比的是整齐度啊、艺术分啊这种。表情呀、这些的。
1: 明白了明白了。那这个学这些健美操怎么会想到突然间哎转行去做这种餐饮相关的呢？
0: 就是其实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吃得苦啊办得忙的长沙妹子呀、我就是喜欢那种挑战，喜欢闯，喜欢拼的那种感觉。就是
1: 就闲不下来是吗？
0: 对的，就是喜欢闯、喜欢拼。
1: 那可以，那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啊。就是你也可以就在拼在你的健美操事业上啊，或者是在其他方面就往前闯啊。怎么想到就转行做了餐饮呢？因为本身其实你在生活当中自己会给自己做饭吃吗？
0: 会呀，
1: 会给自己做饭吃。那现在餐厅开餐厅也是自己做吗？还是
0: 现在是有大厨做的，
1: 有大厨做，
0: 对的，我之前因为我跟你讲啊，这个要追溯很久，我怕等一下时间不够了。
1: 你说你说，我们时间长着呢。你说你说。
0: 首先我的奶奶的爸爸就是我的姥姥，哎不是，应该是叫祖姥姥吧，那叫什么，反正就是我奶奶的爸爸，
1: 奶奶的爸爸是个厨子。
0: 所以我奶奶做饭呢就特别好吃，十里八乡都知道。这是我的 IG 啊。
1: 你奶奶的爸爸是个厨子，
0: 厨子就乡村里面的、村上的，比如说谁家
1: 摆席
0: 啊，对他就是炒菜的那种、
1: 明白明白，
0: 大厨。
1: 哇，这种摆席上炒菜的这种大厨，他一定要有自己真本事的。然后，因为他有自己真本事，别人才会请他。
0: 对的呀，
1: 对，
0: 是的。
1: 你说你说，
0: 然后我对吃其实还是比较从小啊，这个味蕾啊，就是我的味觉的敏感度可能我自我觉得比一般人要敏感一些。所以我对吃还是有追求的，
1: 就从小就喜欢就是吃各种各样美食。
0: 是的，
1: 小的时候你最喜欢吃的，你奶奶当时给你做的是什么还记得吗？
0: 我记得呀，我奶奶做的辣椒炒肉，
1: 辣椒炒肉，
0: 就是还有我不知道你喝过没有，老姜肉片汤。
1: 老姜我喝过啊，
0: 喝过呀，
1: 喝过，当然喝过。
0: 那你在长沙生活很多年了，
1: 对，
0: 就是有好多人都不知道老姜肉片汤其实真的是我们长沙比较地道的一道汤了。很多人其实我跟他推荐老姜肉片汤的时候他没喝过。
1: 我喝过我喝过、
0: 对、肉片汤有什么好喝的，肉片的汤其实肉片汤里面有个秘诀，有个诀窍我教你们，你们做菜的时候可以放点白古酒，就是老农村里面那种自己酿的酒放进去，那汤最好喝了。
1: 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酒放进去它会更好喝呢？
0: 因为古酒是粮食精嘛，就是粮食酿出来的东西嘛。你放到里面，它第一个会把那个食材的腥味，那个肉片的腥味会去掉。然后它融到里面啊，就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很好，就是那种喝下去就夏天喝下去啊，就特别解腻的感觉。
1: 哦，明白了。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小秘诀。
0: 对的。
1: 对，哎，那那个时候，因为现在其实是这个包龙星跟我们讲一下，那个时候奶奶经常给他做的这个美食啊，让他印象深刻的。奶奶经常给你做，然后怎么就又变成了自己又想去做这个事儿了呢？
0: 因为就是跟我的第二次创业学自媒体可能也有关系。有很多人也说，现在就是说，因为我跟想也想回乡，本来想回乡闯一闯的嘛，但是就是觉得我们老家那些食材啊都挺好的，就是想着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老家好的东西啊带出来，让我们新沙的包括长沙的包括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些朋友们啊能吃到真真正正的土菜。就是其实还是有这种内心的有一种这种执念的。
1: 我刚才在节目没开始之前我就跟他探讨一件事，我觉得你觉得土菜的标准是怎么样，什么样的菜算是土菜，你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样算土菜。
0: 就是一个在长沙生活这几十年的几十年的老口子，就是一吃那道菜啊，他从食材然后给我的味觉冲击力，从情感上面那种回忆，这是家的那种感觉啊。其实就是我觉得长沙的菜就是那种就像我一样的性格一样，你一吃就知道这是湘菜，它给味蕾的感觉其实就是很辣嘛，香嘛，鲜嘛，猛火爆炒嘛，就是非常的火爆，
1: 对，
0: 有锅气。
1: 是，其实我觉得土菜，我知道的很多土菜啊，它又鲜，然后又这个比较辣，然后又容易下饭哦，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挺重口味的，是不是？
0: 对的。
1: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咽了口水。

好吧，8点28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89.3。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天的这位小姐姐呢，这个我看到、有人说相当漂亮啊，对。然后大家如果想看她的照片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看看，能看到。今天邀请这位小姐姐叫做包龙星，然后她自己开了餐厅在长沙县啊。在我们的那个视频号上还有人讲说非常漂亮的小姐姐，是的。大家如果想看的话，也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号893湖南音乐之声，我们也正在同步当中。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继续请包龙星来介绍一下他在长沙开餐厅还有哪些跟自己创业啊、有趣的故事，餐厅当中又有哪些好吃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
2: FM 八九点三的快乐车族，大家好，我们是
3: 水木年华，
4: 每天晚上和我们一起锁定 DJ 关悦，
2: 听不同的人生主打歌。
5: 8:31，半点之后，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 八九点三，我是关悦。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聊天的这位小姐姐包龙星啊，然后她在长沙开餐厅。最开始接触到这个餐饮创业的时候，是哪一年的事儿？跟我们讲讲看。
6: 最开始应该是2018年。
5: 那个时候做了什么项目呢？
6: 那个时候都不能称为项目，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地摊主，摆地摊。
5: 地摊怎么不是项目，也是自己的一个项目嘛。你跟我们说说看，摆地摊卖点啥呀？
6: 你也卖卤菜。
5: 自己做的卤菜吗？
6: 对的对的。
5: 哦，厉害。那卖卤菜就是那个时候卖的怎么样呢？
6: 挺好的呀。那个时候跟结合这种微信呀，就是在微信上卖
5: 私域嘛，
6: 啊，私域流量。那个时候然后摆地摊在大学门口。
5: 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都是一些这个学生群体来买。
6: 是的，
5: 对吧？那后来怎么又想到说这个过了几年之后自己开，去年时候开餐厅呢？
6: 就还是觉得这个做餐饮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我这个人是特别喜欢
5: 折腾，
6: 对，喜欢跟人打交道，就是喜欢跟人聊天。那反正做餐饮每天都是不一样的客人来到店里面啊，然后给他们就像家人一样朋友一样聊天，说话，就是能交到很多好朋友。
5: 是，刚才他还跟我讲说他会在店里面给客人跳舞啊，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他说他会给自己带了一个，如果是直接是一个人到客人面前跳舞，客人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是吧？来跟我们讲讲看你刚才讲的。
6: 就是如果是我自己本人跳舞的话，客人他会特别的尴尬，他会觉得有距离感。你像一个小姐姐跟跳舞，他就特别的尴尬嘛，
5: 不好意思。对，
6: 你戴上一个头套，玩偶的头套，然后他就会觉得特别有亲和力，特别的好玩。就像有的小朋友也特别喜欢，就是老少皆宜了，变得如果是一个小姐姐跳舞，就很多人就会觉得不太能接受。
5: 是，你是怎么发现这一点的呢？
6: 我是呀，我就是有时候喜欢也刷刷小视频嘛。我发现确实这样子的呀，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吉祥物的话，别人会更勇于跟你亲近。也会有非常的好玩。
5: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都会喜欢一些可爱又有趣

0: 趣的东西。
1: 是的，
0: 无论是什么年纪，比方无论您是叔叔的年纪、爷爷奶奶年纪，还是小朋友的年纪，他们都喜欢跟这些可爱又有趣的东西去互动啊。那这个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契机？客人来店里面用餐，您会跟大家来跳舞互动呢？
1: 像这个过生日啊，像我们的一个宣传的标语就是，生日就来包龙星，星宝陪你过生日。
0: 嗯，
1: 就每一个像我们现在啊上班的，不管上班小孩呀，还是我们的一些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呀，叔叔阿姨们，其实他们特别想要仪式感。
0: 是。
1: 那你来我这里，我就给你满满的仪式感。
0: 就给他那个唱歌啊跳舞啊，是吧？一般都跳点什么曲子？然后这个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仪式呢？
1: 就是你想要我说什么，就是比如说您生日啊，想我说些什么内容，我都会现场临时发挥一下。
0: 一般你都跟大家说点什么内容呢？
1: 比如说生日的话，看着他是年纪大稍微大一点的叔叔阿姨啊，还是小朋友啊，还是我们的上班族啊，这些都是可以按照不同的一个消费的年龄层段给他不同的互动。
0: 嗯，
1: 就是这个要看，就是当现场那种到
0: 感觉，
1: 对，我就是那种感觉。
0: 哎，一般就是你给别人跳舞的时候不会尴尬吗？
1: 不会呀，因为我本来就喜欢跳舞吧。
0: 喜欢跳舞，
1: 我就是那种
0: 随机
1: 来风，
0: 放点什么歌就随机跳吗？
1: 啊、对，你喜欢就是我随机放一首音乐，我就可以
0: 随机跳，
1: 随机跳。
0: 哦，天哪，太牛了你！
1: 主要是自己喜欢的事情，你就特别热情。
0: 嗯哼，嗯哼，因为本身啊，我也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比较这个喜欢找别人聊天 E 人嘛，就不是 I 人。
1: 对。
0: 但如果让我就在别人面前随机跳，我也就会有点。不太好意思哈、啊，因为很少有我不太好有我不好意思的事儿。
1: 这是工作吗？
0: 明白。哎，那一天就是要给大概有没有算过要跳多少给多少客人跳舞？
1: 你把我今天就是七八场呀，七八个人生日啊，然后我今天来湖南电台，我跟您说了，就是跳完舞过来的，因为那个人特意来看我跳舞的。
0: 是，
1: 我跟他非常的自豪说，我说我要去参加湖南广播电台的节目了，我先给你跳吧，菜都没上完呢。
0: 跳完就走了是吗？
1: 对，跳完就走了。
0: 是，特别有意思啊，就我觉得其实去他那儿吃饭啊，就不仅仅是吃饭，更多的可能都是一些这个跟客人那些互动为主啊。因为其实讲到说吃土菜呢，这两年在长沙很流行各种各样的一些餐厅在做土菜啊，有一些这个土菜他们就主打的是食材收的够土，他比方说会去各个乡里面去收，然后有一些土菜呢就是他做法做的够土。然后您觉得您的这个餐厅跟其他这种餐厅相比，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为什么要来您这儿来吃土菜呢？
1: 我就是属于那种收的食材够土，然后我自己本身也够土，我典型的就是我从小就是在长沙长大的嘛，长沙县长大的，这等于就是真真正的长沙人，对。然后做这个呢，基本上不会这个口感上面不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就是那个包括这个，哎，我喜欢吃的一些这种。真正的乡里土菜呀，其实从小就已经有认知了，这样子的一个从小吃到大。
0: 最近一次去收这些土食材都收了哪些食材，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就是上个礼拜啊，我也发到我的那个社交平台上面了，就是在我们江北镇收了一些像这些古酒呀，就是嗲嗲自己这些老嗲嗲自己酿的这种
0: 酒，
1: 对，古酒
0: 做那个老姜肉片汤
1: 的，对
0: 的，是吧？
1: 就只能用那个酒，那个酒做出来才是真真正正的土菜的味道。
0: 明白，
1: 对的。然后呢，就是一些、
0: 嗯，
1: 你知道干菜吗，主持人？
0: 干菜，
1: 对，
0: 啥是
1: 干
0: 菜？
1: 就是干，就是把那种菜，有些菜
0: 晒干了，
1: 对。他吃不完嘛，有很多人因为现在在农村种的很菜地很大，吃不完的菜呢又不能浪费，又不想浪费。
0: 我知道干豆角什么那种，
1: 对的，
0: 是吧？
1: 就把它晒干，晒干的菜呢，咱们的这个我们的农伯伯智慧很大，他又可以做成其他的很好吃的菜，很香的菜，那个就是干菜。
0: 干菜啊，收一些干菜，干菜
1: 干
0: 收一些干货。哎，就是收些这种干菜是在你们这个店子里面就穿点什么菜咯？
1: 就是比如说你说这种扣肉啊，扣肉里面就要放这些农家的梅干菜呀、
0: 梅干菜。
1: 比如说现在夏天来了，天气很热，对不对？不想吃饭，吃点这个开胃的酸菜汤呀。
0: 啊，酸菜汤
1: 啊， 对啊，然后一些像笋子。

0: 天不是笋子多吗？
1: 是，
0: 就干笋子，
2: 嗯、
0: 干笋子炒肉特别好吃，特别下饭。
2: 嗯嗯，明白明白。哎，那这个这些食材就是收回来之后，怎么去这个做产品和研发，都是这个后厨来去做吗？
0: 就是后厨和我自己本人。就是一起，
2: 嗯，
0: 一起
2: 去，
0: 嗯
2: 啊，看看这个菜能不能上上去啊？
0: 对对对。
2: 最近上了哪些新菜呢？
0: 最近就是那个像我们的，现在就是这种单季菜出来了嘛，
2: 嗯、
0: 像皮蛋煮苋菜呀、
2: 皮蛋苋菜，中午我们也吃了，
0: 嗯、是吧？
2: 您说
0: 现在的皮蛋煮苋菜特别好吃，
2: 是。
0: 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些现在的蔬菜，其实大家可以多吃啊，因为现在这种、天气热了，
2: 嗯，
0: 这些。菜比较新鲜，
2: 对，
0: 这个单季菜一定要会吃，也要会点。
2: 对、
0: 嗯，
2: 最近有哪些大家可以多吃的蔬菜来给我们推荐推荐？
0: 空心菜啦，
2: 啊，空心菜，
0: 蒜蓉空心菜啦，
2: 蒜蓉空心菜，嗯，
0: 比、
2: 嗯、
0: 如说这苋菜也可以吃一吃呀，
2: 嗯、
0: 对吧？
2: 丝瓜是不是也？
0: 白玉丝瓜呀，
2: 对，白玉丝瓜
0: 是不是清炒的？
2: 对，
0: 但是我们啊，我们长线的人喜欢放点。这个姜末，
2: 嗯，
0: 有些人就是清炒的，就什么都不放嘛，
2: 嗯、放点姜末，
0: 嗯，对的，
2: 嗯，
0: 放点姜末又味道又不一样、
2: 嗯，
0: 还有的甚至喜欢放大蒜，
2: 嗯，
0: 你喜欢吃哪一种主持人？
2: 我喜欢放猪油炒的，
0: 是的，你好会吃啊，
2: 因为放猪油炒的很香，
0: 必须要放猪油，
2: 对对、
0: 啊，
2: 放猪油炒的那个白玉丝瓜就感觉是清甜的，
0: 一听你就很会吃，
2: 要不我长这身肉白长的。
0: 会吃了，
2: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可以持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53湖南乐之声发送看看，就能看到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些餐厅啊，这餐厅的名字就叫做包龙星的饭店哦。啊，你们家人均是多少钱？大概
0: 50块钱左右吧。我们是比较就是价格不是特别贵的那种、
2: 嗯、对对，人均还是这个比较划算的，50块钱左右。然后我们等会儿在课点之后会继续来跟大家介绍介绍啊。当然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北京时间的8:40，你们家孩子作业写完了吗？每天会花多少时间在记英语单词之上？效果又怎么样？有没有背了就忘记不牢？这个暑假我们特别开设了最强大脑的 AI 单词闪记特训营，专门呢非常高效帮孩子解决背单词的问题啊。最强大脑是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授课讲解最强大脑的底层逻辑，那么再好的办法实践才是硬道理。这个周末啊，就这个周末我们组织2个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年龄呢在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啊，地址就在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那么为了保证每个孩子都有最佳的体验啊，每场是限20组家庭参加，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搜索到893湖南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回复英语啊，点击这个填写报名表之后呢，这个最后有一个提交啊，提交完了之后就能够报名成功，周末就有免费的体验课来上啊，回复英语就可以啊。

0: 高。
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2: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那个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3: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4: 我马上就填。
5: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0: 孩子学习要提升，家长内心 OS： 别来虚的，要实用，懂的都懂。
11: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让8到18岁孩子彻底解决记单词的困扰，死记硬背，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10: 来最强大脑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学过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11: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了，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0: 893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每天晚上和我一起收听 DJ 观月。
1: 8: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89.3，我是观月，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今天和各位聊天的这个小姐姐呢，她在长沙开餐厅啊，叫做包龙星，她餐厅呢叫做包龙星的饭店啊，就以她自己的这个艺名起的啊，她其实本身就也不姓包，然后呢，这也不是她那个本名，是因为她特别喜欢周星驰的一个电影，那个《九品芝麻官》，对吧？
2: 对的。
1: 对，然后那个里面有一个叫包龙星的角色，然后特别喜欢，然后她就叫了这个名啊，对。然后刚才也给我们特别介绍了一下他们餐厅都有哪些好吃的，就还是做土菜为主啊。其实我觉得我在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好朋友特别喜欢吃这个土菜啊，因为大家觉得吃土菜嘛，就觉得一个是比较合常人的口味啊，第二个呢，我觉得大家觉得吃土菜呢更有那种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2: 是的，是的。
1: 对，那你当时选择做土菜也是因为自己比较喜欢吃土菜是吧？
2: 是的，因为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嘛，就是真的是从小就是在乡下长大，吃的就是正宗乡下菜，就是土菜。
1: 是，我刚看了一下他们家，就是卖的比较好的一些菜啊，比方说，我看大家推荐最多的是特色跳跳蛙火锅，是吧？这是大家就是推荐第一
2: 的
1: 啊。我看了一下大家的评论，说跳跳蛙吸满了汤汁，这个像做火锅牛蛙一样那个口味啊，撒了一些紫苏和剁辣椒进去，是吧？
2: 嗯，
1: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道菜吧。
2: 这牛蛙呀，其实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各个年龄阶段的都喜欢吃，为什么呢？它的就是第一个像主持人说的汤汁啊，它很入味，
1: 是，
2: 对，然后里面有个洋葱打底，那个洋葱啊煮过的洋葱软软的嘛，特别好吃。有些的客人啊，你包括有一次一个70多岁老奶奶，她那个肉吃完了之后，然后她要我们的服务员拿个打包盒，我说奶奶你要干嘛呢？她说她要把这个洋葱给打包了，她说洋葱特别好吃。
1: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大家很认可的一个方式啊。对，那除了这个以外，就是还有哪些是最近卖的不错的菜，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2: 那个辣椒炒肉，反正就是我们的招牌菜嘛。然后我还想介绍一道菜，就是我们的那个小炒黄牛肉。
1: 小炒黄牛肉
2: 卖的也挺不错的。最近我们的那个招牌高压锅黄鸭叫也是卖的挺好的。
1: 哎，其实对，我特别想打断一下，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家辣椒炒肉，就是先炒辣椒还是先炒肉？
2: 啊，先炒辣椒。这个技术上的问题，我是怎么炒的？好吧，我说我好吧，不是我们大厨，跟我们店里无关啊。
1: 你说，
2: 我是先炒辣椒，我先炒不是啊，先炒肉，肉里面那个油啊，油汁儿啊，再把辣椒炒一下，是这样子啊。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1: 那个肉盛出来之后再炒辣椒不？还是？
2: 是的，是的，那肉盛出来之后里面还有油嘛，那个油再去炒辣椒。
1: 对，这其实是我认为非常标准的一个做法，因为我很怕。
2: 真的吗？
1: 对对对，
2: 我好不好说错呀？
1: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其实我特别喜欢吃辣椒炒肉，就是那个辣椒被那个猪油焙过的那种感觉，它又特别好吃，特别入味一些。
2: 是的，
1: 对对，
2: 那个辣椒在这个它一起的那个猪肉里面炒出来的就特别就是一体化，
1: 然后再放点那个豆豉进去。
2: 豆豉，
1: 就
2: 我跟你讲了，主持人，有些人还不喜欢吃豆豉。
1: 怎么嘞？
2: 他有些人就说不放豆豉的辣椒炒肉。
1: 你们家放吗？
2: 我们家不放。
1: 你们家是不放豆豉
2: 的？对
1: 的。
2: 有些人又特别爱吃这个豆豉味。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做的时候就会要问一下客人的这个建议啊，就是你要不要放这个豆豉啊？特别爱吃的就要放豆豉。
1: 是是是，小炒黄牛肉啊，刚才我刚刚看了一下，也是很多人推荐的，就是说这个小炒黄牛肉，炒的还挺嫩的，是吧？
2: 对的，
1: 对，很下饭的一道菜啊。然后刚才也跟我讲说，其实也会有一些游客会经常去你们店里面吃饭，是吗？
2: 游客，是的，是的。我刚刚我的微信说有一个有两桌还在等着我跳那个生日舞。刚刚看了我们的这个，听了我们这个电台节目，
1: 等着你去跳生日舞是吧？
2: 是的，哎呀，您刚说什么游客是吧？
1: 对对
2: 对，
1: 对
2: 的，游客也来呢。我们最近这个五一啊，接待了挺多游客的。但是其实我并不想大火，哎，我跟你讲，我好奇怪，我只想小火，因为大火会很辛苦。你刷的那个做鸡肉的那个老爷爷吗？就做什么鸡的那个，他火了之后，他睡都是睡在杀鸡的那儿，真是说是。
1: 这其实你是希望被大家知道，但是也不希望被大家特别熟知。
2: 对，小范围知道。
1: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哎，那这个这个

0: 餐厅开了有一年的时间了，回望一下，给自己这一年创业经历算是满意的吗？
1: 我是满意的，嗯，开心的，嗯，快乐的，嗯，我就是觉得每一个付出都值得，
0: 嗯，
1: 你包括今天我来到这个电台，我都觉得是非常，就是我一步步走来啊，
0: 嗯，
1: 能被大家看到啊，我都觉得非常的幸福和幸运。
0: 是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不被大家看到啊，就是不被大家认可的一个方式，就是你即便再努力但没有被别人看到，其实是一件特别委屈的一件事儿啊，
1: 很无力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现在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就性格又好，又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然后过生日还给别人跳舞，给别人提供了很足的情绪价值，跳舞过程当中还在想说怎么让别人不尴尬，然后结果自己戴上了一个卡通头套去给大家跳舞啊。对，这其实我觉得就是他在不断的思考着，反映出来的底层逻辑就是他从顾客的角度在考虑啊，他怎么能够在这个店里面吃得更好，吃得开心，然后玩得开心，能够收获一段美好的一个记忆啊。如果在我们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这个继续再请你向完全不了解的人，通过简单的一到两句话来介绍一下您的餐厅，你会怎么说呢？
1: 我这么说啊，大家好，我是包龙星，我在新沙的时代新城的四栋开了一家做我们长沙土菜土食材的湘菜馆子，叫做包龙星的饭店。
0: 对，
1: 我欢迎所有全国各地的我们的喜欢我们的长沙菜湘菜的朋友们都来我们门店做客，来吃我们的招牌菜辣椒炒肉啊，还有我们的小炒黄牛肉啊，我们的高压锅黄鸭叫啊，来感受我们湘妹子的热情，过生日的也可以来选择我们的包厢，我们那里也可以做宴席哦。
0: 对对，刚才他还跟我们讲说，如果你们要结婚的话可以去他那儿结婚。然后我们那个坐在导播间的后面一堆零零后的小朋友不知道他回答什么。
1: 他都无语了。
0: 对，今天是周一啊，晚上的8:55，我们也特别谢谢非常热情的包龙星在周一的晚上跟我们分享，也希望他的生意长红，然后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新沙去他那儿去试试看，好不好？
1: 好，感谢
0: 大家，晚安喽，拜拜。

hush falling. Let it slip low. Let it all fall soft.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森林里生活着两只无忧无虑的松鼠，它们活泼好动，整日在树枝间荡来荡去。嬉笑玩乐的日子固然很愉快，但是每天都要为寻找食物而劳碌奔波，这常常让它们感到十分沮丧。寻找食物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风和日丽的时候还好些，可是如果遇上不好的天气，无论他们怎么辛苦的觅食，也常常只能是果腹而已，甚至还有一些时候要忍受饥饿的侵袭。这天已经两天没吃到东西的松鼠兄弟俩想到山脚下的动物园去碰碰运气，听说那里有很多美味的食物呢。他们就小心翼翼地来到了动物园，果然被他们找到了一些食物，他们为此兴奋了半天。两只松鼠吃饱喝足后，看到不远处有一只笼子，里面关了一只紫貂。紫貂的面前摆了许多好吃的，两只松鼠望着那堆丰盛的食物垂涎欲滴。其中一只松鼠对另一只说，我真羡慕紫貂，它每天不用做任何事儿，就有美味可口的东西吃，可不像我们经常饿肚子呀。另一只松鼠听了大声地赞同道，就是啊，你看咱们的命太苦了，我也特别羡慕它。笼子里的紫貂被两只松鼠的谈话给吵醒了，它无精打采地抬起头，看见笼子外面两只活泼的松鼠露出无限羡慕的眼神说，哎呀，我真羡慕你们呐！你们可以每天在树林里自由自在地玩耍，要多逍遥有多逍遥，真好。两只松鼠听了，望了望狭小的笼子，飞也似的离开了。听众朋友，幸福有时候就在别人眼中，学会珍惜，我们就不难发现自己竟是那么值得别人羡慕。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午餐时，苏云去打菜，有很多好吃的他都想选，但是他听到周围的同学在抱怨一名叫加号的男生，吃不了别要那么多呀，这样浪费粮食，你难道一点都没有内疚吗？浪费了会扣我们班的整体品德分。加号这个学期刚转学过来，打菜没有经验，怕自己吃不饱，总是打很多，但是每次又都真的吃不完。学校有值日生专门管浪费粮食的，只要你有一点东西没吃完，都要被记了名字，会影响整个班级的声誉，难怪大家会群起而攻之。听着稚嫩的童声在谴责他，但一声声都落在了苏云的心上。堂堂的教师在孩子们的言语中竟然抬不起头来，因为他和加号何其相似，老打那么多的菜，吃不了就倒掉。值日生管不了老师，但是老师自己如果管不了自己的话，是何等的可怜呢？苏云看到加号低着头红着脸，他肯定觉得自己错了，苏云就搂着他的肩膀说，我们以后改正好吗？这话是对加号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走着选着，苏云打菜的数量很少，当他看到马铃薯的时候就只加了一个，旁边的同事说，别客气，多打一些呀。苏云微笑着抬头说，我只能吃一个马铃薯。除了马铃薯还有很多菜，但苏云只选自己喜欢的能吃的东西。听众朋友，生活中很多的事情也是这样，有时候人面临着选择，明智的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多少，而贪心的人才把那满满一大盘马铃薯据为己有，却又无法消化。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2: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一个著名的登山运动员，他征服了很多看似无法企及的高山，达到了很多人难以想象的高度。当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踩在他脚下的时候，他感到再也没有他不能征服的高度了。于是他决定征服珠穆朗玛峰，向这个地球的最高峰发起挑战。为此他准备了很久，甚至报纸上都在大肆渲染他的此次英雄壮举。人们都觉得他站在珠穆朗玛峰顶上骄傲地挥手，似乎已经是近在眼前的事儿了。带着众人的期望，登山队员自信地上路了。他真的没有辜负众人的希望，很快爬到了海拔6400米的高度。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停在了这个高度，继而放弃攀登，从容地走下山来。人们都替他惋惜，为什么不能再坚持一下呢？再坚持一下，他就是世界上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的人了。可就差那么一点点，他放弃了，让人们感到无限的遗憾，各种荣誉也和他擦肩而过。当讲起这段经历的时候，登山运动员却非常淡然地说：不，6400米的海拔已经是我登山生涯中的最高点了。至于珠穆朗玛峰，我没有能力征服它，我不感到遗憾。听众朋友，我们很多人都无法看清自己的高度，盲目向力不能及的目标冲锋，结果爬得越高，摔得越惨。认清自己的高度是一种智慧，更是勇者的表现。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夜。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宁乡遇见放歌行。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

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是我们都忙，太想见。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都是骗你的照片我没删掉，想在里边躺着发霉酸掉，你说我变了，语气还有腔调，可是照片还在自顾自的发笑，怎么一辈子的承诺结束快得像个倍数，珍贵的回忆竟可变废物，那我当初不如不加你不问备注，想要再来一瓶结果依旧细细回顾，乐的色彩挺难上色，爱的经过我只品尝半个，有关于我的你全忘，可是关于你的回忆藏在隐藏相册，猜测你现在身上味道变了，你最爱的那张变成废照片了，死去的回忆没有被悼念着，你在听吗？味道先吧，我的朋友圈这三年。

些回忆，只是都想被你换掉些。如果可以藏在隐藏箱，藏着能放下，可这句话都交到玩笑间。喜欢发了疯的笑，发了疯的猜，那关于我们的未来，你是否算到些？记得去年生病，你为我求的平安符，现在依然挂在我的胸前。你的满地都是爱，可我从未得到。

可以嘲笑我的软弱，嘲笑我的不堪，是我不幸成了你的负担。感谢曾经云的岁月，让我能够爱上你的一切，能够疗愈你的孤单。你放的还是苏三说，要你相信现实，隔着一道屏幕但不方便见。电话像是你，互相惦念，关于你的回忆缩进了隐藏空间。亲爱的，你是否些许惭愧？这篇章是你我的恒工同行程，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兑现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行人？经过一副情绪的书店消息录，请原谅我在你的左心房里唐突几座，这的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术笔墨，我是你我互相。清醒就能相濡以沫。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花香两年，蟠桃宴。月老他多喝了两杯，后面就不太对了。蟠桃宴三夜正凉。

0: 几千岁？
1: 属什么的？
0: 祖先的。
1: 有房吗？
0: 有，天上有个办公室。
1: 在北京有吗？
0: 没有。
2: 你们不认识我吗？我是月老，我管天下姻缘的。
0: 月老啊？那你月薪多少啊？啊，
1: 小伙子长得倒挺年轻，头发咋全白了？压力大吧？嗯，我女儿不找白的。
0: 在天上签了几千年，到了人间连个对面坐的都没有，总得有我的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0: 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3: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0: 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1: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3: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去民拖鞋也可以去民喽，
2: 因为路变了。

0: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2: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3: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4: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5: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2: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4: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2: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1: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6: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7: 那有什么不敢的？
6: 第一个字，
7: 公公，公筷的公。
6: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7: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爸爸，爸爸。
8: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6: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7: 洗洗，洗手的洗。
6: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7: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9: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6: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10: 妈妈，我先洗个手。
6: 最后一个字喽，
11: 乐盈盈，里面的里。
6: 那什么时候？
1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12: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一理，咳嗽喷嚏要朝里。
6: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家姐姐，她正在梳妆，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她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我不。

少记号，也永远不会变老。它就像那陈酒一般的美妙，改变多少，保留多少。霞飞路的87号 ，No doubt。

情。

0: 分享快乐。
1: 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
5: 妈，
4: 我饿了。
6: 我饿了。
7: 我饿了。
3: 妈，
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9: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所见，恰那即想起我们做的摩天，多情的默片，红着脸在失去爱你的左眼。They come to the bed， 没什么快乐是你不会得的。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了小时就计较的你，遇到了分开前和开始前那一个开心的你，遇到了分享你心里的底，遇到了分开后心里的你，可惜我16岁心高气傲，你分开的迫不

0: 戴上了手铐，虐伤心灵的幼小。我并不完美，没那么周到，不能把破损的心给修好。现在我赚到了钱，但是能祝福你我，哼，都好都好。
1: 李欣啊，我结婚了，
2: 和我们想象的一样，有鲜花拱门，有红地毯，
1: 有白婚纱黑礼服，但就是没有。

0: 鸡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5: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6: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7: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8: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6: 婚宴的酒
7: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5: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9: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6: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7: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8: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9: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5: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10: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有一尊著名的雕像，那就是出自大雕刻家米开朗基罗之手的大卫像。大卫像每年都会吸引120万人前去参观。不过在500多年前，大卫像还不是如今美丽的模样，顶多算是一块美丽的石头。1500年的一天，工人们挖掘到一块质地精美的大型大理石，它引起了很多雕刻家的注意。因为这块大理石自然外观很适合雕刻一尊人像。然而众多的雕刻家们一边赞美着大理石的优良质地，一边却都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没有人敢动手来雕刻它。大家都害怕这么珍贵的大理石在自己的手下会成为败笔，因此这块大理石被搁置了很长时间。终于有一天，一位勇敢而富有才华的雕刻家想要试试看，但是他只是在后面打了一凿子，就感到自己无力驾驭，驻手离开了。后来大雕刻家米开朗基罗用这块大理石雕出了旷世无双的杰作大卫像。没想到先前那位雕刻家的一凿打中了，伤及了人像机体，竟在大卫的背后留下了一点伤痕。有人问米开朗基罗，那位雕刻家是不是太冒失了？米开朗笑着回答说，不，那位先生相当慎重，如果他冒失轻率的话，这块材料早已不存在了，我的大卫像也就无从产生。这块疤痕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每一刀每一凿都不能有丝毫的疏忽。你知道吗？先前的那位雕刻家自始至终都在我的身边帮我提高警惕。听众朋友，积极的人在每一次忧患中都能看到机会，而消极的人则在每一个机会面前看到的只是忧患。人生舞台的大幕随时都可能拉开，关键是你是否愿意勇敢地去表达。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4: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女子站在讲台上，时不时不规律地挥舞着双手，她昂着头，脖子伸得好长好长，与她尖尖的下巴扯成一条直线。她的嘴张着，眼睛眯成一条线，诡谲地看着台下的同学。偶然她口中也会咿咿呀呀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基本上他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但是他的听力很好，只要对方猜中或者是说出与他相同的意见，他就会乐得大叫一声，伸出右手，用两根指头指着你或者拍着手，歪歪斜斜地向你走过来，送给你一张用他的话制作成的明信片。这位女子就是黄美莲，一位自小就患脑性麻痹的病人。疾病夺去了黄美莲肢体的平衡感，也夺走了她发声讲话的能力。然而她没有让这些外在的痛苦击垮她内在的精神，她昂然迎向一切的不可能，终于获得了加州大学艺术博士学位。一个学生小声地问，请问黄博士，你没有怨恨吗？你从小就长成这个样子，请问你怎么看自己？我怎么看自己？黄美莲用粉笔在黑板上重重地写下这样几个字。她写字时用力极猛，有力透纸背的气势。写完，她停下笔来，歪着头回头看着发问的同学，然后嫣然一笑，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地写了起来。他写道，我好可爱，我的腿很长很美，爸爸妈妈这么爱我，我会画画，我会写稿，我还有一只可爱的猫。教室里一片沉寂，黄美莲回过头来静静地看着大家，再回过头去在黑板上写下了她的结论，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此时掌声突然响起，黄美莲倾斜着身子站在讲台上，满足的笑容从她的嘴角荡漾开来，她脸上写满一种永远也不会击败的傲然。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做一个有万千粉丝的电台节目，一路领先，常常会收到这样的提问：
3: 请问坚持收听能收20斤吗？
4: 请问听节目会影响我看兰博基尼
3: 吗？请问能和爱豆小哥哥谈恋爱吗？
5: 请问能化身变形金刚吗？
6: 请问你继承世界500强吗？
7: 能让老婆都给您花钱吗？
8: 在这里，我们郑重的回应：
0: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8: 实现一个大目标吧！
0: 就让八九三为你见证，加油！

0: 亲爱的快乐车族们，出来混最重要的是出来好吗？然后你一出来你就会发现，哇，今天长沙的早高峰那真的确实肯定会非常的拥堵。
1: 哎，
0: 今天我出门的时候6:30，当我正行驶在万家丽高架的时候，那叫做一个倾盆大泼，瓢泼大盆。
1: 今天是确实是雾里看花的感觉啊。
0: 雾里看花吗？我的天哪，我前后左右的车全部都变成自动，就是打那个双闪。
1: 哦，
0: 因为水实在是太多了。
1: 因为你出门的时候正好是雨下特别大的时候，
0: 最大的时候，
1: 然后你正走在高架上。
0: 对，
1: 对吧，
0: 前后左右的车一下就放慢了速度。
1: 对对对，今天我看了一下，现在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外面的雨还是很大，所以提醒大家睁大双眼，谨慎驾驶。
0: 是是是，哎，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开得慢一点，不会有人嘲笑你。最重要的是后备箱得关上啊，就今天就那么大的雨，我前面那个车后备箱没关，哇，张着那个大口，真的，我当时就在想，他要不是后备箱放两条草鱼呢，是不是浪费了，真的啊。今天这种日子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检查后备箱啊，天窗应该是不用检查的，
1: 天窗还是检查一下吧，
0: 因为
1: 有些时候它的天窗是你确实按到位了，但是它那个上面有一个缝隙，
0: 没关系，天窗是有感觉的。
1: 哦，滴在脸上是有感觉的哈，后备箱是没有感觉的，
0: 对对，没感觉。我跟你讲，我前面那个车的后备箱打到最大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1: 看来啊，这是在搬家啊，可能是。
0: 空空如也的后备箱，哎呀，就是怎么说呢，是吧？这个倾盆大，就瓢泼大盆的这个天气里面，依然能够让你看到，不能这么嘲笑人家，是吧？大早上的，显得太刻薄了。
1: 你看人家到了单位之后，然后发现后备箱打开之后，心拔凉拔凉，那种崩溃的感觉。
0: 可能是洗了个车，
1: 是吧？这啥洗？洗了内部啊，是吧？
0: 我雨刮器刮的都快飞出去了，所以今天早晨啊，下这么大的雨，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啊。我们这个节目也没什么好听的，就不一定非要来参与，好不好？
1: 对对对，那个互动啊，反正现在我们还没登录上呢。
0: 对对对，
1: 现在呢，大家如果有空或者是副驾驶，可以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主驾驶，请你好好驾驶啊。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也就自暴自弃了。像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就算有一个人给我们 say hello， 我们也只会念他100遍名字，对吧？真的没啥啊，不要在意，不要在意。管好你自己，好吧？万家丽高架的朋友，湘福路高架的朋友，东二环的朋友啊，今天下大雨，开车真的要注意安全。
1: 对，但是小朋友呢，如果你在后座的话，你可以拨打电话0731855533893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0: 是的，
1: 0731855533893。
0: 今天既然小朋友来了，我要教大家一个打蚊子成功率最高的手法。
1: 打蚊子成功率最高的手法？
0: 对，这个蚊子是不是觉得很难拍到它？
1: 一般的话我们就是确实啊，就当它特别像那种轰炸机就在你耳边呜呜呜呜
0: 的啪，哎，打到自己的左脸，它啪打到天乐的右脸啊，脸都打肿了啊，蚊子也没打着啊。
1: 那怎么就拍蚊子，怎么就有方法呢？
0: 蚊子的翅膀构造和独特的飞行方式致使它们上下飞行的动作非常灵敏，如果要逃跑自然也会用这种最擅长的方式，沿着前进的方向或者是上下方向逃跑。回忆以前打蚊子的姿势就会发现，当你左右合掌拍击蚊子的时候，蚊子更容易逃逸。所以呢，拍蚊子的有效技巧是上下夹击而不是左右夹击。
1: 那么
0: 上下，
1: 问题来了，到底是上还是下呢？
0: 对呀，
1: 对吧，你其实判断它的飞行轨迹的时候，你是看着它往上你就往上，看着它往下你就往下，是这个意思是吧？
0: 而且上下，哦，上下是这样，上下合掌。
1: 对对对对，
0: 这个
1: 你刚刚在开合跳吗？
0: 想试一下。但是呢，如果大家家里

0: 里面的条件还可以的话啊，就是最近还小挣了一点钱的话呢，我建议大家买一个那个电蚊拍就可以了，好吧？这就
1: 小挣一点钱的买电蚊拍。电蚊拍，我跟你说，我早就买了，我电蚊拍我都打不着，我跟你说。
0: 啊，电蚊拍我觉得还是很有用的。嗯，当它满电的时候，你就在你身边挥舞，就能听到滋的声音，
1: 噼里啪啦，
0: 噼
1: 里啪
0: 啦，嗯。同学说早上困得起不来，配上今天的天气真是心酸呐。哦，没有什么，我跟你讲，一定要好好工作。以前人家不是老在我们的节目里就是嘲笑我和天乐吗？说年纪大了做什么都心酸，歌也唱不好，长得也一般，对吧？
1: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别人的吐槽你都是记在心里一百遍默念是不是，然后诅咒。
0: 我这小本本的，但是我跟你说啊，人没钱真是做什么都心酸啊，所以咱们就好好工作，
1: 好好工作，
0: 啊，多多挣钱，
1: 实现价值啊，
0: 不心酸不心酸。
1: 唐大麦来了，说南边现在没有下雨啊，他说他现在在有奥特莱斯这边暂时没有下雨，他地上都是干的。
0: 真的吗？嗯，我跟你讲，大雨正在赶来的路上。
1: 哎啊，胖蚂蚁说水啊，遇水则发。嗯，但是确实啊，因为咱们湖南省这个下雨量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提醒大家防汛特别要注意安全啊。
0: 是的，而且今天早上就是因为它雨非常的大，所以那种噼里啪啦打在那个窗户上的时候，你不太能够听得到这个就是收音机里在听什么，因为我每天上班的路上是要听新闻的。嗯啊，就在那种噼里啪啦声音里面根本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只听到了湖南降雨量加大。
1: 对，我们看到了昨天湖南省同步启动的防汛四级自然灾害救助四级的应急响应。
0: 对，
1: 各地呢也紧盯了这个山洪地质灾害，包括城镇内涝等等这些风险。
0: 是的，
1: 落实巡查值守，及时的来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做好灾情摸排与群众安置的这个保障工作，全力的来筑牢防汛的安全防线。
0: 没错，这个雨是真的很大啊！从16号开始呢，咱们湖南进入到了降雨集中期，降雨的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我今天就是硬生生的看到那个地从干的变成迅速积水，就是你看到那个水它溅起来那个水花，你就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买车船税，车和船为什么买一个税。知道吧？就乘风破浪了。
1: 你这联想真的是
0: 不是？就前一秒地还是干的，后一秒它那个雨量因为太大，就马上就乘风破浪了。
1: 对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的啊。嗯。这个铁路运输安全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影响。昨天呢，交流铁路途经湖南的部分列车就会出现停运和不同程度的晚点。未来几天呢，大家就是具体停运的车次和列车的动态信息啊，如果您是有出行的需求或者家里有人来，那您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或者是车站的公告来查询一下。
1: 是的是的。好，0731855533 0731855533，线上有一位小朋友在等待的，他的名字叫做黄义祥，今年已经11岁了。
0: 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一下。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893 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4: 加油，
5: 看好你，
4: 不错，
3: 一次过早饭加油通。
0: 我们要特别欢迎黄义祥小朋友。在黄义祥小朋友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呢，咱们歌坛有一位也是非常知名的人物，叫黄鹤祥，你记得吗？
1: 我不认识。
0: 你不认识？
1: 我不认识。
0: 黄义祥你认识吗？黄义祥
6: 我也不认识。
0: 你也不认识啊？那你爸爸妈妈可能认识，他唱了一首全国的朋友都非常熟悉的歌，九妹九妹，可爱的九妹。
1: 九妹是他唱的呀？
0: 对啊，当时还是谢娜拍的 MV 嘛。
1: 哦，是是是是是，
0: 谢娜刚出道的时候，
1: 牙上沾了一个韭菜那个。
0: 啊，真的呀？
1: 那个画面是的，一直在舔那个韭菜，是的。
0: 哦，那我得找回去看看啊。
1: 黄义祥今年11岁了，是不是？嗯，
6: 是的。
1: 今年上几年级啊？
6: 现在上5年级下册。
0: 5年级下册，现在已经开始变声了，是大哥哥了。
1: 是的。嗯，来自于哪个学校？
6: 长沙市实验小学梅溪湖学校。
0: 哦，嗯，那你觉得在梅溪湖家里是不是也住梅溪湖啊附近？
6: 以前是。
0: 以前是。我觉得就是
1: 啊，
0: 那边
1: 妈妈在开车。
0: 妈妈在
1: 开车。今天是妈妈送爸爸送啊。
6: 我爸爸送。
1: 爸爸送。
0: 爸
1: 爸
0: 车技怎么样？
6: 爸爸车技很好。
0: 很好啊。嗯，爸爸不在，爸爸车技怎么样
6: 啊？
0: 爸爸如果不在旁边，爸爸的车技怎么样？
6: 他反正车技一直都很
1: 好。啊，一直都很好。
0: 啊，
1: 就是说实话，不管是在还是不在，不是恭维的话。
0: 对对对。嗯，那爸爸最大的优点，你觉得你最喜欢爸爸什么地方？
6: 他能超出 时间来陪我

0: 玩
1: 啊，他能抽时间陪玩，哦、这个很
2: 是，
1: 我就很伟大了已经。
2: 是，那你们父子两个人最喜欢的活动是什么呢？
1: 啊，就经常玩什么呢？
2: 对，
0: 如果他每次。如果他每次没事的话就回来，然后吃完饭就会下去走走，聊聊天，
1: 散步聊天，
2: 散步聊天，嗯，哦，跟我的爱好比较相近，
1: 是，
2: 应该是同龄人了，
1: 哦，哦，黄一翔，你今天11岁了，打电话过来是来给我们展示才艺，还是说来出题？
0: 两个都有，
2: 两个都有，哦，那我们先上才艺吧，
1: 来上才艺，你的才艺是，
0: 唱歌，
2: 唱歌，好的，
1: 准备好，
2: 你要唱的是。
0: 离开我的依赖。
1: 哦，我好像听过，哦、来准备好。
2: 哦，我没有印象。
1: 嗯、好，三二一，请开始。
0: 我是全部唱还是唱高潮部分？
1: 你全部唱吧，你唱一个一。
2: 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1: 啊、一段一段、嗯，对，来准备好，开始啊！三二一，请开始。
0: 说不出你的轮廓。看着你的模样，眼前的美，风雨冲淡了它，看夜色渐暗了。
1: 因为我的电蚊拍哪儿去了？
0: 啊，陌生的一句话。你看着我说话，我蒙上了眼，仿佛你在身旁看夜，当你不再应答，我来不及道声不安，有点混乱，有点缓慢。才发现承诺是谎话，倒下了我只能旁观，我越来越爱，爱不爱都成为我们的负担，我想要痛快的离开我的依赖。
1: 可以
2: 好，唱得非常好，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啊，如果以后要表演的话，可以直接从高潮部分进。前面就不用唱了，好不好？哎，这后面的部分，我觉得还就是情感也非常到位。
1: 你记得吗？这首歌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在节目当中展示过，我们和小助理一起展示的
2: 啊，真的吗？
1: 准确的说，是我跟小助理一起展示的、
2: 啊，怪不得我没有印象。啊、哎，但是后面的那个部分，我觉得就是这个调啊，然后 key 啊，然后这个情感啊，我觉得都还蛮到位的。你是很喜欢唱歌，对不对？
0: 是的，
2: 是的，好吧，一定在未来的日子里要加油。
1: 是的，然后，
2: 哇，
1: 相信自己，
2: 好不好？对，我也很喜欢唱歌。到时候有机会的话，可以参加一下我们8:25有一个中华古曲库的环节。这个上学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但是我就是很欢迎你在放假的时候来参加一下，好不好？
0: 好，
1: 嗯
2: 嗯，好的，
1: 好，接下来是出题环节，嗯、来，一道题的时间，你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
1: 好，来，请出题。
0: 造船的人最怕没有什么
1: 啊？
2: 什么？
0: 造船的人最怕什么？
1: 造船
2: 的
1: 人，
2: 嗯，
1: 造船的人最怕没有什么？最怕没有水啊？
2: 造船？
0: 对。
2: 啊！我终于失去了你，造船。
1: 是他我答对了
2: 啊？最怕没有水啊？
1: 是吧？为什么？那不用问为什么了，就是没有水，是吧？水是正确答案，是吧？
0: 是的，是的。
2: 哎，我问你啊，小明戴帽子出门，结果他就被电，就是被雷电劈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
2: 他戴了一个帽子出门，但是他被雷劈了，不一定劈死啊。
1: 嗯、
2: 小明戴了帽子出门，但他被雷劈了。因为他戴的是被雷帽。
1: 他应该不知道贝雷帽是什么。
2: 贝雷帽你知道吗？
1: 他应该不知道。
2: 黄一翔，
0: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解释一下贝雷帽是什么？
2: 贝雷帽，贝雷帽是什么啊？这个交给爸爸吧，好不好？贝雷帽就是，就是一个圆圆的帽子。 嗯，
1: 扁扁的，
2: 像唐老鸭的那样的扁。嗯
1: 嗯，你可以去查一下，
2: 它是十五世纪
1: 法国西南部传过来的一种无檐软帽，
2: 就是，以前的那个牧羊人特别喜欢佩戴的圆形的无檐软帽。
1: 嗯
2: 嗯，好吧，
0: 都是让鸭舌帽把那个
2: 蛇去了，
0: 口中的鸭皮是吧？
1: 对，
2: 对，是的，哦，
1: 他理解力还是可以，
2: 好强啊！
1: 哦，
2: 嗯嗯。好吧，今天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了优美的音乐，谢谢你黄一翔。
0: 我上次来过一次，你们还记得吗？
2: 不记得了耶，但是这次一定会很有印象。
1: 去年吧，去年什么时候？因为我这个声音我好像你上次来的时候已经变声了吗？
2: 你上次来的时候应该没有唱歌吧？
0: 上次来的时候我说的是谁不能上高速呀？
2: 哦，爸爸那个导航倒是一直都没停过啊。
1: 好的，注意安全啊！要爸爸开车注意安全，好不好？
2: 好不好？
0: 好。
2: 嗯，下次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中华古曲库，好吗？
0: 好，
2: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哦，小朋友好可爱啊！
1: 嗯，
2: 好像有一个一年一约一样，每一年都要打电话来一次。
1: 是的，然后那个看一下。
2: 黄翔说他说这是11岁的变声期标准的公鸭子声音，真的好可爱哦。
1: 嗯，正在处于变声期的这个小男孩啊，嗯，
2: 对，
1: 嗯，
2: 这个时候要爱护好自己的嗓音啊。
1: 对，
2: 悠悠同学说刚才前面那段音调他爸爸不会被唱睡着了吧，有点担心
1: 所以就是哈姐说直接从副歌部分开始唱就可以了是吧。
2: 周周同学来了，
1: 哎，周周同学说：“哈姐，天乐，早上好。岳阳啊，昨天有这么大的雨啊，下了整整一天，现在终于是停下来了。
2: 哎呦，那昨天岳阳出行的朋友应该也是挺不容易的，
1: 嗯
2: 啊。
1: 然后那个一树一世界在早上的时候跟我们发消息说，湘潭这边其实并没有下雨啊，
2: 嗯，
1: 只是天空阴沉沉的感觉。
2: 是的，嗯，哦，那好吧，那今天我们节目就要开始了。”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因为早上下了很大的雨，可能今天早上的路况会比较复杂。
1: 嗯，
2: 也希望各位快乐车族们，这个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吧？
1: 对对对，谨慎驾驶，哦，保持前车的这个跟车距离啊。
2: 对，
1: 一定要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慢速或者是低速行驶。现在目前来看的话，窗外的雨还是挺大的。
2: 下雨天，请大家小心慢行。

0: 孩子学习要提升，家长内心 OS： 别来虚的，要实用，懂的都懂。
1: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让8到18岁孩子彻底解决记单词的困扰，死记硬背，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0: 来最强大脑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学过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1: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了，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2: 咦，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3: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4: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5: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4: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0: 先预告一下，今天我们的冷知识联盟要说一下，为什么你在洗澡的时候，你一梳你的头发，哇，掉了那么大一把。最近呢，有网友在讨论说，我一洗澡啊，那个热水一沾我头发，我就掉了一大把，我是不是得了绝症了？太可怕了！今天我们就来解释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1: 是的，在解释之前呢，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也有很多朋友在留言了。视频号开通了，朋友们，大家进入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也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昨天的点赞量非常高，昨天点赞达到了26000。
0: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的目标是35000。
1: 是的，35000之后呢，我们有小品啊。
0: 对，35000之后有小品了。
1: 啊，对对对。
0: 35000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就是云抽奖，好吧，云抽奖。来啊，
1: 那个海口是夸出去了啊。
0: 新来的朋友进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就是点击我们的头像是可以进来吧，或者是怎么进
1: 啊，直接来搜索，在微信当中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进入到官方的视频号来收看节目就可以了啊。
0: 对对对，最近呢，从昨天开始啊，我们那个英语训练营不是又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免费的公开课嘛，就很多的家长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是吧？这个孩子呢，现在处于学英语的一个非常基础但是又很重要的阶段，这个初中学完之后，高中那就更厉害了，要参加高考，对吧？高考啊，英语考140分，拿到了这个985的 offer， 哎。高等教育啊，高等教育啊，我们学习高等教育是不是为了吃69折的海底捞呢？当然不是。但是如果你学医的话，你就可以吃9年的海底捞吧，是不是？6年，吃几年啊？八年。
1: 你至少要到博士啊，
0: 对
1: 对
0: 对，吃8年，对吧？那这底子要打好呀，
1: 没错，
0: 吃8年的69折海底捞，那肯定是要从初中就开始抓起。
1: 对，特别是英语啊，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单词的记忆非常非常的重要。无论你是出去旅游也好，你走到哪个国家去看山河、去看大海，
0: 对，
1: 等等之类的，你要跟当地的人也有所交流。
0: Excuse me. Yes.Is this your handbag?
1: 耳朵长茧了，哈姐，换一个场景可不可以？这个我们的最强大脑的英语单词训练营呢正在进行啊，我们现在招募的是暑假，但是呢我们每个周末都会有电台的免费的2小时的亲子体验课，
0: 是的，
1: 大家都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2小时当中，我们会在现场教大家4到5种记忆方式，是我们的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来给大家教。教完了之后，无论是老少，你都可以在现场来试，
0: 对，
1: 你试试看这种方法能不能够帮助你的孩子来进行记忆。如果能，你孩子感兴趣，那他平时在这个无论是英语可能物理、

0: 数学等等这些
1: 语文、
0: 语文、
1: 地理、历史、联想的记忆法，
0: 对对对，
1: 它都可以用上。
0: 这些记忆方式它都能用上，它的学习效率就会提高。
1: 因为我们有同学去了之后呢，是觉得非常有用的，而且说有一些方法，就是他会集合很多方法。那么有一些方法呢，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也会教的。你没有方法，你要记很多东西，快速的不去遗忘的，其实真的很难。就算是有方法，我觉得知识它也是会逐渐的被遗忘的，
0: 对
1: 对吧？你不经常复习，你就会忘记。但是我们在学习当中，这个培养出来的专注力啊，还有逻辑思维能力啊，对吧？还有那种抗挫折的那种能力啊，它会融入我们的血液，成为我们一生用之不尽的好东西，
0: 对
1: 吧？
0: 有朋友说，哎呀，你们在这吹牛，其实不是。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就是教你孩子把单词背下来，
1: 就是背英语，
0: 就是把就是在可能5天4晚的时间啊，让你把一个学期甚至2个学期的单词全部都背完。这是一个非常实际、有效果、看得见的一个行动。
1: 是的。
0: 然后呢，每个周末。都可以来，
1: 它是一个免费的公开课，
0: 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电台的免费的公开课。这个免费公开课怎么报名？很简单，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当中回复英语，然后去里面填写报名表格提交，我们的工作老师就会和你取得联系，然后给你约课。
1: 对，要带孩子来啊，一定要提交，好吧？因为这个礼拜六和礼拜天，他可能要根据人数，给你安排不同的上课的时间，
0: 是，
1: 所以你一定要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直接发英语过来，8到18岁的孩子。
0: 对对对，再次声明啊，周末的课程是免费的，直接回复报名两个字过来，让孩子来试一试，感受一下，你自己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好不好？
1: 没错。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看，这个洗头的时候一抓掉一大把头发，是不是得了绝症？地面上还飘着一大堆。这个我们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热水、湿发和梳子的组合堪称断发三件套。研究表明呢，湿发梳理比干发梳理会导致更多的长段头发断裂。如果再配上热水，伤害就会加倍，特别是长发这种伤害会更明显。你像我和天乐都是短头发嘛，就可能还稍微好一点。
0: 为什么湿发的时候它不能梳头呢？这是因为头发在干燥的状态下，最外层的这个毛鳞片它是闭合的状态，它能有效的保护这个发丝。但是呢，当头发被热水浸湿了之后，它会发生两个变化。首先是它的毛鳞片会张开，热水呢会使毛鳞片充分的打开，你的头发就失去了那个保护层。第二个，你的发丝就会变得非常的脆弱，因为它烫软了嘛，你想想是不是？
1: 对对对 对。
0: 那个湿发时头发的弹性会增加，可以拉伸的更长，但是强度下降，更容易在拉伸的时候断裂。
1: 这个时候，
0: 你梳头发，你就像橡皮筋拉伸到极限的时候，你再继续用力，它离了一个断裂就不远了。
1: 接下来，来大家啊，把这个声音调大一点，好吧？我们的这个专业数据来了，数据。不同的水温对头发的影响有区别吗？合适的温度又是多少呢？
0: 对，
1: 关于洗头的水温，权威的建议是用温水，大约是38度来清洁头发。
0: 对，现在家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水龙头啊，它出水的时候都是可以显示自己的这个温度的，
1: 你可以设置温度的。
0: 对，你可以设置，那设置38度左右来去洗头是非常好的。
1: 38度的温水既能有效的打开毛鳞片清洁头皮，又不会过度的损伤头发。水温过高呢，其实就是在煮头发。
0: 对，
1: 如果是超过45度，就会导致过度剥离头皮天然油脂，使你的毛发干枯。反复的高温会逐渐降解头发的角蛋白的这个结构，导致发干的延展性下降，发质脆弱，而且非常容易断。
0: 对于烫过发的或者是染过发的朋友来讲呢，高温呢会加速色素的流失，就是说你这个头发如果是长时间高温去洗的话，你刚染的头发它就会掉色。研究就证实，60度的热风长时间吹头发呢，可能导致发型出现空洞，内部结构被破坏。而172度的高温呢，仅需要2分钟啊，你的这个头发的色泽就会明显的去变暗啊。
1: 所以最后我们来这个总结一下啊，正确的洗头方式，洗发的时候用温水，大概是38度左右，充分的湿润头发，将洗发水涂抹在头皮而不是发梢，再用指腹按摩而不是用指甲去抓挠。冲护发素的时候要把这个护发素涂抹在发中到发梢的位置，不要碰你的头皮。然后用凉水冲洗，凉水可以帮助闭合毛鳞片，锁住水分和营养。有朋友问了，那冬天怎么办呢？冬天不用。凉水冬天受不了啊。
0: 也有一些朋友有习惯啊，就是冬天用凉水，但是我是受不了的。
1: 不行。
0: 然后洗发之前啊，可以梳头啊，洗头过程当中尽量避免梳头吧。洗完头之后，你用毛巾把它轻轻的按压水分擦干。有些朋友那个擦干擦头发的时候啊，它
1: 是揉搓，
0: 超级用力。
1: 对，那个不行啊，那个不行
0: 啊。你不要揉搓，你戴头发半干的。